0: 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暂停谈判，美国表示谈判仍迅速进行。伊美的相悖表态体现了怎样的谈判现状？
1: 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国家卫健委讲解如何持续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
0: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记者实地探访湖北天门夏粮收购企业，哪些新科技助力企业应对极端天气？
1: 减肥神药走红网络，所谓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有哪些风险？
0: 高考倒计时，高压氧舱成了减压新宠，它真的能够帮助考生醒脑充电吗？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
1: 多地高温炎热持续，火灾风险随之上升，夏季用火用电有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怎样避开身边的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

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在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 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上涨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数据显示，

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柱。再了解其他方面，今年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晨五点位于日本鹿儿岛南偏西方向约385公里的东海。

0: 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迅速进行，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4: 据伊朗方面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1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3: 同样在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美谈判，他表示，伊朗自一开始就知晓，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之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持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伊朗核问题。
6: 因为这次协议或者说这次的备忘录，它是一个分阶段落实的协议。那么第一阶段主要落实两个，一个是停火延期60天，另外一个就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停火延期60天，美国和伊朗没有什么争议，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高度的共识。那么有争议的是怎么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有没有前提条件，到底谁来先解除封锁。根据伊朗的说法，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美国必须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先解除封锁，然后美国才解除封锁。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与伊朗的核问题，伊朗要求是核问题在第一阶段就不谈了，只谈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具体的问题到未来60天去谈。美国呢，是要求在第一阶段的谈判中，伊朗就要做出一些明确的实质性的承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矛盾很大，实际上现在的矛盾和分歧跟1个月之前、2个月之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最近谈判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进展。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4: 而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上涨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3: 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万桶原油。相关专家表示，按照当前的释放速度，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

0: 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
1: 此外，1号当天，科威特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并通报遭袭。按照美伊双方随后公布的声明，双方各自指责对方先发动袭击。一方称，因美国方面侵略伊朗一座通信塔，伊方打击了美军的空军基地，而美方则表示对伊朗进行自卫性打击。
0: 实际上，科威特此前在5月28号时就已遭受过一次袭击，与6月1号的情况类似。美伊之间近期的对峙和交火，是在为谈判增加筹码，还是将走向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升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最近几天交火的这个频率上升，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在谈判即将达成之前，双方都要争取军事上的优势，占据军事上的主导地位。那么之前谈判即将达成的前几天也是这样的，4月8号美国跟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之前那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就是双方要利用最后这个时间窗口来占据一些军事上的有利的地位，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对方没有妥协让步，谈判谈不成，那么就可能从这个施加军事压力，零星的小冲突上升为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所以这两种可能性是都存在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日出行，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一起来关注天气。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北方的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的很多地方一直到河南中部都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呢，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预计会有39度，天津和济南都会有36度，这都将继续冲击今年以来当地气温的新高了。那明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一些地方就会有明显的降温出现，降温幅度一般有6到14度。另外呢，近期东北这一带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值得关注。今天在东北、华北北部一带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在南方呢，今天广西、贵州、重庆、湖南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贵州东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奇。
1: 好的，胡晓丹。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1/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我国已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那未来如何让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青春期都能够获得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保障儿童用药还有哪些实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新萌、刘宇成的报道。
6: 在宁夏银川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内，来自北京的医生依托数字诊疗平台对当地患儿情况开展实时连线线上问诊。患儿家属顾雪娟此前曾经有过异地求医的经历，而现在远程诊疗打破了地域限制，

0: 公立医院，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那么儿童的就医可及性呢，进一步的提升。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
1: 在十五期间，我国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傅卫说，2030年要实现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达到儿童友好水平。儿童青少年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未来将更加完善，
0: 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呢，建立一些常态化的协作机制，把健康管理融入婴幼儿照护的全过程，进一步的优化0到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就是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
1: 除了看病难，儿童用药也长期存在供给短板，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让儿童药一直以来受制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上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监管等全链条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未来将在加快儿童药创新研发方面给予支持，
2: 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对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相关专利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愿生产的问题，强化儿童用药的生产供应，支持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中纳入更多的儿童用药，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按规定提出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推动将已有中国承认书籍的药品科学外推，填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的空白。
1: 家庭健康照护是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道防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倪欣表示，此前儿童用药存在剂量靠掰靠猜的误区，以往临床也曾发生过家长将含有不适合儿童的成人用药自行给孩子服用的情况。他建议日常给婴幼儿青少年用药应该更加审慎，用药前要做到三看。
3: 第一，看一看这个药物它具体的成分。第二，要看一看这个药物的用法跟用量。第三，要看一看我们整个药物使用过程当中是否它有一种叠加或者复方。比如说我们复方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肝脏去代谢，你把两种药再给它叠加上，那么很容易出现孩子的急性肝损伤。家里要常备一些儿童的常用药，要把药放在不同的地方，跟成人药要分开。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5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近日，记者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观察科技是如何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 粮食安全的背后还有多少隐形守护者？

0: 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2: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下午抢收完毕。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未来一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2: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个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3: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都会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供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3: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3: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4: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未来一周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5: 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6: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7: 本周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昨天在湖北武汉举办。同一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究竟有哪些新技术上榜了？未来会如何持续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据介绍，这是近年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8: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10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4个类别，明显

0: 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2: “十五五”时期，在

0: 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
2: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1: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减肥这个词儿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算得上是一个热词儿了，很多人都想减肥，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呢，有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而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是广为流传。
5: 真的是神药吗？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在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这些广告语听起来确实够诱人的。只不过呢，现实很骨感，理想虽然很丰满，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
7: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替尔伯泰，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6: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7: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6: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7: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6: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8: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6: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 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

0: 众大概率会反弹。
1: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大概就会瘦一点。但是你可能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2: 听起来呢，无论是出于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之后呢，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
3: 没错。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4: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0: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4: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4: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0: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4: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6: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行程结束，一纸证书交差，这不是普通旅游，而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研学现状。据中国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分析，

研学旅行分422亿元，同比增长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全国12315平台研学消费投诉舆情汇总显示，价格乱象、虚假宣传、游而不学位居研学投诉前三。自2025年底至今，多地密集出台监管细则，严控收费乱象，杜绝违规加价。严禁学校强制组织，层层补齐地方监管短板，国家级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由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在大环境下，别人家孩子都参加，自家不能落后的想法很常见，也就是说需求失去弹性，他是做课程配专业老师的机构，因为成本高反而没价格优势，主打营销套路的商家低成本赚快钱，行业慢慢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此外，准入门槛低，监管衔接难，研学横跨教育、

0: 致研学服务品质持续缩水，行业口碑不断滑坡。本轮密集落地的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筑牢普惠性研学的公益根基，市场聚焦，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场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高三学子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5: 在社交媒体上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相关的宣传。那这高压氧舱它究竟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还是说仅仅只是心理的安慰剂？在使用时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从江西发回的走访报道。
6: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7: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8: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9: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7: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0: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7: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0: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7: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1: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 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地调整作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最大。在此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呢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5: 持续高温之下，空调等家电不停地运转，用电负荷大幅增加，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火灾当中电器故障引发的火情位居各类火灾诱因的首位，而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期。
4: 在日常的生活中，用火用电的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怎样避开身边的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12: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0: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
12: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0: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13: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14: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0: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14: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是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0: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14: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0: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焦培文提醒， 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13: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丸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日前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正式引入定位球 VAR 回看新规。
4: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它是通过视频回放技术来辅助主裁判做出判罚决定的系统。新规要求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用挡拆方式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取消相应的进球。
5: 那新规使用之后将会给比赛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过去呢，其实 VAR 介入只有4种情况：进球、点球、直红和红牌罚错了对象。如今呢 ，VAR 家族又添了新的成员，角球和任意球也被纳入到了小黑屋可以掺和两局的范畴。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 VAR 也可以介入。通过 VA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别看啊，这 VA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次。再来，介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A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以后这么查下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AR 检查。此外他还说啊，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A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A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A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 VR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它不会百分之百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尽管阿森纳过往一个赛季让所谓的挡拆似乎有了更大的威力，但本质来说，什么是挡拆真是一笔糊涂账。如今这个 VR 介入新规，我恰恰觉得是给了视频裁判葫芦僧判葫芦案的更大权限。你一帧一帧的找啊，哼，总有问题可以被挑出来。 VR 实际上这翻译过来中文的，人家应该叫视频助理裁判，但随着这个助理的权限不断的扩大，我觉得咱应该把助理这俩字给人去了，叫 V360R Video 360度的 Refugee 360度视频全景裁判，边边角角的都给你判到位。但是越来越没有缝隙的镜头里，是不是会挤进更多的争议呢？咱们这得每家末世界杯看热搜见分晓。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

0: 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二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进，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护月琪、朱欣怡、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

0: 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美方称与伊朗一周内达成协议，伊朗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

0: 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已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7: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6: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7: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8: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6: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8: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6: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0: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煽动游客张女士。
1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

0: 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5: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8: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6: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9: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6: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

0: 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

0: 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

0: 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 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方面有消息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官方暂未就上述内容发布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尚未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并称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随后相关军事打击计划被叫停。当地时间1号深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及相关外交斡旋进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人予以行政处罚，坚决维护网络清朗。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发生一起连环枪击案，造成包括嫌犯在内的7人死亡。警方表示，案件疑似源于家庭纠纷，嫌疑人在与警方对峙时开枪自尽。当地时间6月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遭袭事件已造成4人受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治疗，1人在门诊接受医疗救助。此刻提示，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汛期有哪些趋势特点？
1: 多地高温炎热持续，火灾风险随之上升，夏季用火用电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新闻进行时，
4: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

0: 过程发生在六月至八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六月一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六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2: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再次也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3: 持续高温之下，空调等家电不停运转，用电负荷大幅增加，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火灾中电器故障引发的火情位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而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期。
2: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火用电的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呢？怎样避开身边的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5: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4: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
5: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10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4: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

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气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

0: 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2: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这把火是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

0: 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1: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凌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0: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1: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2: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丸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1: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3: 随着夏季来临，人体逐渐燥热，有人夜里醒来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发现再次入睡却异常的困难，而且接下来几天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
4: 近日呢，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的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大家的热议。这是什么原因，又该如何调整呢？郑州台记者郝红杰近日采访了相关的医生，我们来连线他。郝红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这样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5: 好的，主持人。那光源的刺激呢，会直接影响人的睡眠质量。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郑州人民医院睡眠中心主治医师崔玲介绍说，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的刺激呢会导致促进睡眠的褪黑素分泌减少，从而出现睡眠障碍。那我们接受到光源的刺激，哪怕只是一瞬间，都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那褪黑素呢是我们的睡眠激素，被抑制了自然更难睡着。其次呢，查看时间呢会瞬间触发人的焦虑情绪，大脑会马上开始计算还能睡多久，这种计算呢会让压力激素飙升，交感神经兴奋，睡意全消。那崔玲表示呢，睡眠过程当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的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啊以及当天自身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于太过关心。在生物钟的作用下呢，起床前的2到3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

0: 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股市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我国对外投资引里程碑式立法，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是7月1日起施行。还有英伟达进军 PC 芯片市场，引爆产业链，将携手宇树科技布局机器人。那 A 股呢，在上周五重心下移后呢，昨天指数层面仍保持惯性小幅下行，但是个股上涨远多过下跌。传统蓝筹有所反弹之际呢，科技的应用软件类也出现上涨。那调整主要在芯片半导体的硬件端。那继续关注市场结构热点变化。早盘呢，指数小幅高开之后，目前有所分化。上证指数高开3点，目前下跌12点，至4045点。深成指高开70点，目前是下跌71点，至15266点。创业板指高开0.92%，目前涨0.27%，是3961点。板块方面，煤炭开采加工以1.4%以上涨幅领涨，其后是银行、非金属材料、油气开采、白酒等板块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影视院线跌幅超过-3.5%，电网设备、互联网电商、游戏、光伏设备、电力电池、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多在-2%以上。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9: 好的，王小亮。
1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2: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行程结束，一纸证书交差，这不是普通旅游，而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研学现状。据中国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分会预测，2026年国内研学市场规模将达2422亿元，同比增长21.1%，千亿赛道持续扩容。但市场火热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全国12315平台研学消费投诉舆情汇总显示，价格乱象、虚假宣传、游而不学位居研学投诉前三。自2025年底至今，多地密集出台监管细则，严控收费乱象，杜绝违规加价，严禁学校强制组织，层层补齐地方监管短板。国家级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游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在大环境

下，别人家孩子都参加，自家不能落后的想法很常见。也就是说，需求失去弹性。他是做课程配专业老师的机构，因为成本高反而没价格优势。主打营销套路的商家，低成本赚快钱，行业慢慢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此外，准入门槛低，监管衔接难，研学横跨教育、文旅、市场监管多个领域，

0: 导致研学服务品质持续缩水，行业口碑不断滑坡。本轮密集落地的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助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场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5: 肝胆子布，
6: 那叫邯郸学步。
5: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7: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8: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据美国媒体6月1号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

成协议外，俄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6月2号消息，5月30号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方核实情况，并分别做柬政府、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工作，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已与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持续敦促检方全力侦办。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进行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科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这处新格伦火箭专用发射台将耗时良久，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修复。有分析指出，受此次爆炸事件的影响，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载人登月任务等可能会延期。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北京持续炎热不下限，最高气温可达35度，明后天北京有雷阵雨出没，气温将逐渐下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广南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今天贯通。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一起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

0: 昨天16:40，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1: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

0: 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
1: 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
0: 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已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一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以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2: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0: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12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比如说，在那个箱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器，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分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12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在长征12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4: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 没有相同，我们会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0: 长征12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

0: 第二号仪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可以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1: RCS
2: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什么是新制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梅德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制生产力。
6: AI 驾驶，我们现在药橱刚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制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9: 继续来关注新闻。说起中国企业走出去，大家一定不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 如今，超过5万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突出。
1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12: 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 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1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
12: 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投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
11: 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

0: 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1: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 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2: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 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4: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 综合服务港、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
5: 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6: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 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

0: 在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1: 继续来关注，记者刚刚从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了解到，随着永庆号盾构机在三山竖井内从地下66米深处顺利出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今天实现贯通，标志着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取得重要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广南联络线作为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3.2公里的西朗隧道为全线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盾构段总长11.8公里，是广州中心城区首条超大直径高铁隧道，也是华南地区转弯半径最小的大盾构铁路隧道。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风险高，是项目攻坚的核心关键。由3台大直径盾构机分3段施工掘进，目前已累计掘进8382米，占盾构掘进总量的71%。中铁11，
3: 我们永庆号盾构机掘进过。

0: 腰短丸，每一厘米都必须控制精确。
1: 中铁十一局广南联络线项目总工程师王策说，此次盾构机顺利出动的三山竖井是华南地区在建铁路最深盾构竖井，开挖深度达到了66米，相当于22层楼高。
2: 三山竖井兼具了盾构接收、通风及联络通道等三大功能，我们克服了超高水压、复杂地质等挑战，通过智能冷却系统攻克了超深基坑、抗渗防裂难题，为永兴号盾构机提供了一个精准的地下停车场，也为国家深基坑开发战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广南联络线建成后，将会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市中心将会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误入快车道，并且逆向骑行，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安全隐患重重。交警发现之后，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化解了险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5: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6: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7: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这个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6: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8: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要带着你的那个，你走错路了，对吧？走错路了。
7: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6: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7: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6: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3: 气象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高温是持续的蔓延。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昨天上午9点钟气温就已经突破了30度，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呢，气温更是攀上了36.2度。 到了今天呢，北方的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

最大。京津冀的很多地方一直到河南的中部都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石家庄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会有39度，天津、济南也都会有36度。这几个城市呢，都会冲击今年以来当地气温的新高了。到了明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降温幅度。

地方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

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案例中，明确产品缺陷致未成年人遭受损害，生产者应承担侵权责任。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不断使用火箭弹和无人机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反击。当地时间6月1号，一些以色列北部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复一日的空袭警报已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认为以色列和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定忽视了普通民众的诉求，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真正停火。美国陆军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当地时间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到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此刻提示，眼下已进入夏季，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专家建议，日常空调的温度白天设置在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以升至27到28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以后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的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够省电又能够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1: 中国两院院士、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顾颂芬逝世，我们重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4年前对他的采访录音，深切缅怀这位曾造出世界一流军用飞机的老人。
0: CBA 总决赛第4场今晚将在杭州进行，上海男篮能否捧走总冠军奖杯？广厦队背水一战将有怎样表现？记者为您带来赛事前瞻。

0: 分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福冈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2: 白底收到。
1: 白底相反，鸾鸟巨人。
3: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4: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3: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4: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5: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中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4: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的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3: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4: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雏形。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10级。那么目前的智能副驾驶 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3: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2: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端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昨天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11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曾于2022年专访过顾先生，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他的声音，以此送上我们深深的缅怀和敬意。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一、歼八和歼八二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8: 顾颂芬先生在我们相约的那天，早早的就坐在客厅的主椅上等候了。92岁的他，每天还有着很紧凑的时间表，上网查资料，用英文或者俄文翻译稿件，仔细的推敲关键技术推进的节奏。如果不是接受采访，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伏案写作。
9: 就希望搞出世界一流的飞机来，特别是军用飞机。
8: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5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7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9: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8: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三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9: 母亲病重呢，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8: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颂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他很清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然而此前，顾颂芬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
9: 喷气飞机进气道怎么设计？必须用两侧进气，厂医院每天打针的针管儿不少，把那东西给搜罗来，然后把那针头绞下来焊在铜管上， 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测气流的装置。
8: 在艰难地推进研究的同时，他顶着严寒在哈尔滨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首型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尖叫一教练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1958年7月26日，尖叫一首飞成功。
9: 在起飞的时候大家是提心吊胆，但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欢欣鼓舞，把那个飞行员都抱起来了。
8: 1967年，顾颂芬参与歼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歼八战斗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世谦是总设计师，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9: 那个压力很大，说歼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就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了。
8: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
10: 亲自上飞机看完之后，那是真是不简单，因为他这个连襟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再接收。
8: 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芬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歼教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10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
11: 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
9: 不怕，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行了，后面怎么搞？
8: 胸有定，三上云霄。

0: 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芬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行时交大校园里纪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颂芬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颂芬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今他虽已经是台辈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
1: 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
2: 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1: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
2: 最近嘛，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就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1: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啊？
2: 那当然，一生的事业。
3: 我是记者张绵绵。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颂芬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近视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地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峻烈送先人之清芬，顾颂芬人如其名，他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来关注体育方面，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将进行第四场，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一起前瞻赛事。好的，那现在上海队3-0拿到赛点，广厦队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哈。那今晚你觉得广厦必须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关键的调整？上海队是否有机会实现4-0夺冠呢？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这个比赛0-3这样一个比分是很多球迷和广大网友是没有预料到的哈。但是这个比赛呢，广厦还是有一些这个获胜的空间。首先呢，他应该做到的就是现在徐明辉的首发位置要去调整，因为徐明辉是带伤打了3场，右脚这个脚踝韧带撕裂，状态呢比较差，累计呢是20投4中，场均只有3分入账，三分球命中率只有10%。他在场的时候，上海几乎是等于多打少啊。广厦今天我觉得可以下决心，用防守更好的林炳胜来打首发，目的很简单，就是先稳住防守。减少不必要的持球失误，把防守轮换啊转跑，先整体把自己的这个防守面做好。这不是说孙铭徽不好，而是他现在身体状况无法支撑总决赛强度。第二呢，是广厦可以弃用大外援奥卡福的移动速度太慢，上海队一个挡拆就能够把他甩了。那第三场比赛中的奥卡福在场，广厦净负是-20分，效率值比较低，所以呢，今天晚间广厦如果想赢，必须尝试用下2名小外同时在场，就塔克和布朗，让塔克来分当布朗的这个防守的密度。这样一来呢，广厦会有2个能持球、能处理球的球员，让上海队没有办法轻易的包夹布朗。第三呢是激活胡金秋，大邱很累啊，但是呢，现在面对上海队内线无人的情况，可以让他无消和

0: 球打双塔，一方面是不要在低位硬凿了，多打挡拆之后的顺下或中距离接球跳投。上海队呢目前没有大外援，那胡金秋身高在中距离有很大的优势，同时让吴潇多打的话呢，负责顶防和护框，这样胡金秋可以更多的去扫荡篮板球，提高自己内线的这个实力的一个上限的体现。总结一下，广厦的赢球逻辑应该是把状态差的人放到板凳席上，把速度慢的人换下，打出更快的这个非常规的牌，像双小外配双塔，只有这样的广厦有可能会打出这个艾比纽的强度。说完广厦，再来说说上海。上海呢，本次的总决赛呢，像大白边怀特塞德不在啊，洛弗顿呢单臂受伤打不了，所以说他们的篮板球和内线的优势是没有的。但他目前还是赢了16个篮板球在第三场，所以呢，他更多是无中锋防守体系，核心三个字换牙冲，换呢就是无限换防啊。广厦一打挡拆，上海就立刻的换人，夹呢就是夹胡金秋啊。就是他一拿球，第一位就是两个人来包夹，逼他出球。冲的话呢，就说他其实有一些身高不高的，像李洪泉、张镇麟，场均都能抢10个篮板。这三点是他的取胜之石。那今天晚间的这个比赛走势呢，如果广厦能做到我们上面说的三个调整啊，弃用孙铭徽，弃用奥卡福打双塔双小外，如果布朗手感好的话，那应该可以在主场，挽回颜面啊，获得一场比赛胜利。但是在 CBA 的总决赛赛场呢，0-3落后的情况下，想翻盘难度还挺大的。主持人，
1: 好的，郝迪，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定于6月2号举行特别会议，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相关临时协议进行讨论和投票表决。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今年5月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在欧盟委员会原提案基础上强化多项条款，以应对欧美贸易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与未成年人成长密切相关，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号在安理会有关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的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他说，中方注意到无人机进

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

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80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此刻提示。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部门获悉，近日受到强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地面气压梯度较大，黑龙江出现了全省性的系统性大风天气。黑龙江目前已经进入到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降水过程中可能伴随雷电、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尽量避免在树木、广告牌、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40多场论坛、20多场洽谈、4项榜单发布，北京服贸会进入倒计时100天，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三下时节看麦收，河南借这两天晴日抓紧抢收抢晒，陕西小麦新品种面试优质高产抗病实现新突破，汛期影响麦收进度，黑龙江跨区作业机收队紧急奔赴安徽，助力定远农户连夜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一起来关注新闻。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今年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昨天服贸会进入倒计时100天，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更多内容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服贸会的亮点。
5: 好的，主持人。那即将于9月9号在北京举行的服贸会啊，会期五天。那其中呢，前三天是专业观众日，后两天呢是公众开放日。在9月9号上午呢，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呢，将如期举行。那今年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啊，首次作为共同的主办方加入，这也意味着呢，我国服务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规则等议题呢，获得更高层级的国际关注。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是挪威，那届时呢，挪威将围绕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健康家居、高端营养等优势领域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本国特色产业和创新成果。那今年呢，服贸会的主宾省啊是广西，广西呢将以贸美搭贵为主题，展示数字服务、跨境电商、文旅文创、中医药服务等领域的发展成就，并且呢举办这个中医药入境消费试点推介、服务外包主题论坛等活动。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有挪威、澳大利亚、国际主

0: 如同组织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以国家或者总部的名义设展办会。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啊，是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那在展览设置上呢，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教育服务等四个专题呢，将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对出海内容呢进行集成化、系统化的展示。其余的五个专题呢，则将由参展企业在各自展台呈现出海服务的落地项目和实践成果。另外啊，在论坛活动方面，本届服贸会呢将打造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加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体系，目前呢已征集40多场这个论坛会议活动，确定呢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研究类成果。今年呢还将重点打造服务贸易榜单。此外啊，今年这个首钢园服贸会的永久会址呢，也将完成三个展馆的升级改建。改造后呢，展览的面积将进一步扩大。展会期间，首钢园区呢还将组织文艺演出、体育赛事、消费市集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配套活动。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如何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起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4: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6: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4: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7: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8: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一

0: 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2: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

0: 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饭菌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选准了抹茶方向，关键是怎么干。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同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3: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2: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4: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2: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同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5: 这2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2: 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6: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地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2: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7: 目前我们同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15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8: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 提高对实践的力。

0: 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刚刚进入六月，河南就启动了晴热升级模式，阳光的炙烤感一天比一天强烈。预计

0: 麦收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现在河南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市金水区，现在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35度。

0: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会维持炎热的天气，北中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在36到38摄氏度之间，其他地区也会达到34到36摄氏度，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减少中午前后在户外的停留时间。而到了明天下午到夜里，河南大部分地区都将迎来分布不均的阵雨和雷阵雨，尤其是北部和中东部、南部地区还将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可达6到8级，局地甚至可能出现10到12级的强风。那到了周四，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将转移到河南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5号到6号，河南大部分地区仍将有阵雨和雷阵雨，阵风在7级左右。主持人。
1: 那么现在正是河南麦收的关键期哈，针对这轮天气过程，农民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确实是。那现在是河南夏粮抢收的决胜期，天气的变化牵动着每一位农户的心。截至昨天下午5点，河南已经收获小麦3177万多亩，占全省种植面积的近40%。其中信阳麦收大头落地，南阳收获接近70%，驻马店也过了60%。单单昨天一天，就有106000台联合收割机驰骋在田间地头，抢收的势头非常猛。不过，马上要来的强对流天气会给麦收工作带来不小的难题。大风容易造成小麦倒伏，而强降雨会直接影响机收和下地作业，造成农田自涝。根据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晾晒气象等级都处于适宜或者是较适宜的状态，大家可以抓住这样一个抢收的宝贵窗口期，像豫南、豫中、豫东已经成熟的麦田可以抓紧排湿晾伤，开足马力抢收抢晒，而豫北、豫西未成熟的麦田也要持续的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好防自涝、防倒伏和防病虫工作。主持人。
1: 好的，刘长远。
2: 眼下呢正是三夏时节，三秦

0: 产的基础。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一粒良种的诞生凝结着育种团队十余年的心血。国审新品种新农365的推广，不仅为黄淮麦区增添了一个优质高产抗病的核心品种，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小麦产业提质增效注入了新的科创力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研究室成员、农学院副教授冯毅：
1: 新农365呢，是我们团队今年最新国审的一个小麦新品种，就是说目前来说呢，这个品种整个从我们示范展示情况来看，它有成为下一个大品种的一个潜力。从我们这几年的示范推广来看，包括国家审定区域来说呢，它是一个就是咱们陕西的关中麦区啊，第二个就是河南大部，第三个呢就是江苏和安徽的这个淮河以北，这是重大区域。另外一个呢，通过我们去年的展示示范发现呢，耐旱性非常好，所以说对于这些区域的一些旱肥地应该是也是具有比较好的一个适应性。
0: 小麦种植户范小民：
2: 365从去年我在实验地看了以后就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品种，今年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再考察一次咱这个365。
3: 安徽滁州市定远县147万亩小麦已经进入收获期，然而受前期持续降雨的影响，当地麦收工作一度受阻。关键时刻，一支来自黑龙江的跨区作业机收队与当地农户并肩作战，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小麦抢收战争分夺秒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4: 眼下安徽小麦主产区正值收获高峰期，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的麦田边，来自黑龙江的70多名跨区作业农机手五月底就集结待命，接到可以下地的通知，抢收马上开始。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川兴村种粮大户肖瑞胜：
5: 这次雨水呢，影响不算太大，产量还可以，我准备一天时间把它干完。
4: 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党总支书记高明雪：
6: 是正式的开始收割，这心情也特别的开心，因为可下子能下地作业了。
4: 高明雪不仅是飞跃村的党总支书记，也是这支跨区作业队的领队。飞跃村素有龙江农机跨区域作业第一村之称，20多年前就开始了跨区作业。今年他们组织了200多人、100多台车，一路南下来到了安徽定远。
6: 我们的收割机一个是数量比较多，再一个它占地也比较大，停车有些时候也是一个难题。当地政府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宽敞的场地让我们休息。
4: 根据最新天气预报，6月3号当地可能再次降雨。为抢抓作业窗口期，机手们开始连夜奋战。早上5点多，抢收再次开始，大户的田块整体推进，小户的零散麦地也没有落下。晚上8点多，机手们陆续休整，为夜晚的继续抢收做准备。这时，当地的镇村干部又送来慰问品。川兴村党总支书记张红旭：
7: 我们给你们送点水，送点八宝粥，包括你们晚上我们那边村市那边里面那个房间给你们打开，里面有空调什么的，你们可以去休息休息。
4: 从白天到黑夜，农机手、志愿者、维修人员、镇村干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节里咬着牙使着劲，一棒接一棒，只为每一粒麦子都能归仓。正是这无数股看似平凡的力量，汇聚成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8: 更多天气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北方的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到了明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像东北、华北的一些地方就会出现降温了，降温的幅度一般有6到14度。降温之后，北方很多地方的高温天气就会中断了，东北的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会降到不足20度，那华北一带最高气温也会陆续回落到25度附近。北方气温波动，南方降水发展，今后几天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发展加强。今天广西、贵州、重庆还有湖南等地部分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贵州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

最新消息，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一是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二是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没有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和船上人员伤亡的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5月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还称，美军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此刻提示，明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拉开大幕，中国女排将坐镇南京主场，接连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新一届中国女排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开赛在即，小将们将会接受比赛。

0: 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2: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0: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3: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0: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

0: 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1: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2: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上就会瘦一点，但是一团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3: 那听起来呢，无论是出于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之后呢，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4: 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5: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0: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5: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泰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5: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

0: 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0: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福建田安高速公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张地隧道进口右洞单口掘进里程顺利突破2000米大关，为隧道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福建田安高速公路张地隧道坐落于三明市大田县太华镇，为全县的重点控制性特长隧道，隧道总长4192米，采用了分离式双洞设计，施工线路长，建设标准高。中铁十八局田安高速项目经理于灿新说，
13: 隧址区域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构造发育活跃，密集节理，断层及岩性接触带交错分布，全线涵盖5条断层、3条节理密集带与2个岩性接触带，洞深范围内存在小型土质崩塌等不良地质隐患，极易出现围岩不稳、支护难度大等问题，对隧道开挖、安全支护及施工进度管控带来极大挑战，是制约项目整体推进的关键难点工程。
12: 为了高效破解复杂地质施工难题，打通建设堵点，团队动态调整施工工艺，有效规避地质风险，保障隧道施工安全有序推进。中铁十八局田安高速项目技术负责人石彬彬介绍道，
14: 我们在施工中安排技术骨干全程跟班作业，紧盯爆破开挖、围岩支护、防水渗切、监控梁柱等这些关键施工环节，实时排查安全隐患，现场攻克技术难题，全方位保障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与建设进度。
12: 田安高速公路全长约72.5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会串联起全南和濮沿高速公路，成为连接三明、泉州和厦门港口城市群的纵向通道，对完善福建省高速公路网布局、加强区域交通联络、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5: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到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村寨道路，当地边境派出所快速联动24小时巡护预警，筑牢人象安全防线。来听总台记者李长明、刘翔宇的报道。
16: 你好，勐腊边境派出所。
17: 警官，我们街上来了几头大象，哎，我们村民都不敢靠近。
18: 近日，野生亚洲象频繁现身勐腊县河道、田间和村寨周边。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南腊河又有三头野象在洗澡，村民不敢路过，请求处置。接警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田间劳作群众，劝离围观人员，管控周边道路，防止人员靠近。而对于近期野象出没的情况，云南省勐腊边境派出所副所长王新林告诉记者，当地派出所也制定了相关措施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
19: 近期我所已接到十余起群众反映野象出没的警情，主要集中在南腊河沿线流域。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立了快速止机制。
18: 据了解，每年夏季高温干旱时节，雨林水源减少，南腊河充足的水源和植被都会吸引野生亚洲象聚集。对此，勐腊边境派出所民警张佳告诉记者，切勿因为新奇让安全出现问题。
20: 请各位途经河边、水域周边的群众不要驻足围观，不要靠近河岸，切勿拍照逗留、投喂食物，自觉保持安全距离。
18: 近年来，随着对野生亚洲象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其种群数量也逐年增长，象群与人类活动区域的重叠部分不断增加，人类与亚洲象的联系日益密切，亚洲象也成了派出所辖区的特殊居民。当地边境派出所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多方联动，常态化巡逻守护，逐渐形成了人与亚洲象和谐共生的状态。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1: 股市服务站，
1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2: 主持人你好。今天上午呢，连日表现强势的日韩市场有所调整，而港股在互联网科技板块上涨带动下呢，出现明显的反弹动向。那 A 股呢，上午是个震荡分化格局，光通信等科技热点再度兴起，而个股涨跌比显示呢，还是调整压力比较大。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一点，跌幅0.04%，收在4056点，深成指数上收在15487点。而创业板指涨2.15%，收在4035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1.39%和1.53%。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8070亿，其中上海市场是8228亿，深圳市场是9842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542家上涨，比17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601家上涨，比2292家下跌。板块方面是盐建、非金属材料上涨超过2.5%。通信设备、其他电子、小金属涨1.5%左右，自动化设备、半导体、消费电子涨幅也在1%到0.5%之间。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4%，互联网电商、游戏、文化传媒跌幅超过3%，纺织制造、风电设备、饮料制造、教育、电网设备、软件开发，还有生物制药等板块跌幅多在-2%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1: 嗯，好的，王小亮。
1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韩雪、婷婷，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来来，坐这儿。
5: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0: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5: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6: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7: 淮山药、
0: 当归、
5: 枸杞、
0: 黄芪。
7: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0: 你不也在看？
5: 那还不来一个？
8: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0: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7: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0: 再来杯敬酒。
9: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6月2号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2读和3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日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进一步加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号自美国方面获悉，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加速推进。当地时间6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谴责乌克兰5月22号蓄意袭击卢甘斯克地区旧别利斯克一所学校，以及5月31号袭击赫尔松州一处港口城市，造成儿童和青少年伤亡。普京说，基辅领导层完全蓄意地针对儿童和青少年。

少年犯下最恶劣罪行，所有肇事者都必须不可避免地受到应有的惩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话，表示亚美尼亚将继续留在

但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线索。据法国方面6月1号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称，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些嫌疑人来自东欧地区，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仍在对这些照片进行分析。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1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雷电黄色预警显示北京大部有雷阵雨，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预计今天15点到明天2点，北京大部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9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中东局势骤紧，伊朗方面称暂停同美国对话，计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
1: 联合国对离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敦促停止敌对行动。中方代表称，离以停火以名存实。

0: 府是否属于报复行动，俄乌双方的冲突会否再次升级，
1: 中国小电驴闯世界，全产业链发力，中国电动车如何掀起全球出海热。
0: 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起诉 OpenAI， 指出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迅速进行。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5: 据伊朗方面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一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4: 同样在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美谈判，他表示，伊朗自一开始就知晓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消息。
6: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5: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伊朗核问题。
7: 因为这次协议或者说这次的备忘录，它是一个分阶段落实的协议。那么第一阶段主要落实两个，一个是停火延期60天，另外一个就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停火延期60天，美国和伊朗没有什么争议，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高度的共识。那么有争议的是怎么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有没有前提条件，到底谁来先解除封锁。根据伊朗的说法，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美国必须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先解除封锁，然后美国才解除封锁。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与伊朗的核问题，伊朗要求是核问题在第一阶段就不谈了，只谈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具体的问题到未来60天去谈。美国呢，是要求在第一阶段的谈判中，伊朗就要做出一些明确的实质性的承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矛盾很大。实际上，现在的矛盾和分歧跟一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最近谈判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进展。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常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5: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上涨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是4.24%。
2: 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相关专家表示，按照当前释放速度，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此外，一号当天，科威特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并通报遭袭。按照美伊双方随后公布的声明，双方各自指责对方先发动袭击。一方称，因美国方面侵略伊朗一座通信塔，一方打击了美军空军基地，美方则表示对伊朗进行自卫性打击。
2: 实际上，科威特此前在5月28号时就已遭受过一次袭击，与6月1号的情况类似。美伊之间近期的对峙和交火，是在为谈判增加筹码，还是将走向更大规模的冲突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升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最近几天交火的这个频率上升，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在谈判即将达成之前，双方都要争取军事上的优势，占据军事上的主导地位。那么之前谈判即将达成的前几天也是这样的，4月8号美国跟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之前那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就是双方要利用最后这个时间窗口来占据一些军事上的有利的地位，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对方没有妥协让步，谈判谈不成，那么就可能从这个施加军事压力，零星的小冲突上升为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所以这两种可能性是都存在的。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2: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1: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2: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

0: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2: 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它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它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它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0: 伊朗外交部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捍卫自身利益。
1: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里战事已经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受到伊方的质疑。
0: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的变数。
2: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童真时光。然而在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战火让不少儿童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轰炸、伤痛和恐惧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不仅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甚至还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创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哈宁瓦迪厄所在的学校不久之前遭到了袭击，据他爷爷透露，哈宁是唯一幸存的儿

0: 不仅给哈宁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1: 红心月
0: 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1: 红心月会心理学家伊斯兰阿布贾扎尔。
2: 这个小女孩开始变得羞怯，她的自尊心十分低落，她的头发要么用纱布包裹起来，要么被剪掉，她面部也被毁容，所以她不太愿意照镜子，或者可以说她现在在思考为什么会经历这种事情。
0: 对于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沙赫德来说，无人机的嗡鸣声已成为恐惧的来源。家人介绍，每当听到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都会躲到房间角落。
1: 沙赫德的父亲艾哈迈德·曼苏尔，
3: 他十分恐惧，当他听到无人机的声音时，他会坐在角落里并感到害怕。更糟糕的是，我们附近的房子遭到了轰炸，他受伤了。之后他越发恐惧，特别严重，他害怕一切。
0: 康复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持续的战火和轰炸给许多特殊儿童带来严重心理创伤。
1: 巴勒斯坦唐氏综合征儿童康复项目的负责人拉乌法·萨拉玛，
4: 这场战争对儿童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一些孩子出现尖叫、睡眠障碍以及暴力等行为，开始变得孤僻。经历了长时间的刺激，不少孩子还出现了尿床、口吃、语言障碍以及暴力行为等问题。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加沙地带超过2.1万名儿童丧生。世界卫生组织今年5月表示，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约有4.3万人遭受了改变人生的伤残，其中多达1/4是儿童。
5: 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
6: 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
7: 我们重申，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不得成为攻击目标。我们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我们谴责所有平民生命损失。
6: 迪亚里克表示，连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

0: 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扩张所谓安全区，甚至越过利塔尼河，占领博福特城堡。这是以军20多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以方还宣称要进一步扩大地面行动，其背后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令国际社会深感担忧。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
1: 傅聪大使呼吁要立即实现停火止战，平息紧张局势，要加大对黎巴嫩的支持，稳定国内局势，要保证联黎部队履职，维护地区稳定。
2: 以色列持续推进战争机器，已经造成黎巴嫩3400多人丧生，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扩大占领换不来持久的安全。当时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全面恪守临时停火安排，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及其他相关决议，推动局势尽快降温。我们注意到黎以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抗疫医疗专家，关键词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6月2号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2026年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的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专家组成员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专家组还将面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医疗队、我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及海外公民开展防疫与救治培训。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充分体现了我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韩国父母，关键词公布名单。韩国政府近日表示，作为惩罚手段之一，政府在过去3年中已公布366名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父母的个人信息。韩国先驱报报道，政府数据显示，这些人超过70%为40-50岁的中年人，近30%为20-30岁的青年人，还有4人年龄超过60岁。这些人总共拖欠173亿韩元，约合7700万人民币。子女抚养费平均每人拖欠4730万韩元，约合21.1万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拖欠抚养费最高达3.44亿韩元，约合154万元人民币。平均拖欠抚养费的时间为5年半，其中有一人已拖欠近21年。韩国先驱报报道说，不承担子女抚养费的家长将面临惩罚性措施，包括公布其姓名和个人信息、吊销驾驶执照以及禁止出境旅游。受政府警告后仍长期拖欠付款的父母将受到进一步的处罚。
1: 最后来关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关键词不接受干涉。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5月31号指责美国干涉

0: 墨西哥内政，新报母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政治集会上说，墨西哥不接受干涉，我们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新报母表示，如果由其他国家来决定墨西哥公民是否有罪或对墨方机构施加压力，那不是合作，而是干涉。
1: 气象服务站，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年后两天呢，欧洲大部地区都是多降水的情况，但降水的强度啊普遍是比较弱的，小雨为主，只是在中欧的西部，亚平宁半岛北部到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年后两天是会自西向东出现中到大雨。那伴随着雨水呢，明天中欧这一带气温会有所下降，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不足20度。那后天呢，随着降水的减弱，气温又会回升到20度以上。再来看一下亚洲，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上午在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六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位于日本鹿儿岛南偏西方向大约220公里的海面上。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还是维持在强热带风暴的级别。预计呢，蔷薇会向东北方向快速的移动，逐渐的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会缓慢的减弱。明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后呢，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那受其影响呢，明天日本本州岛太平洋一侧会有强降水出现，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日本的降水就会明显的减弱了，那本州岛等地呢会有一些小雨。城市当中，东京明天就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坚。
0: 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月1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美国国防部官员当地时间6月1号宣布，五角大楼新闻办公室已改为保密区域，禁止媒体记者进入。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乔尔·瓦尔德斯表示，由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讲话稿撰写人需要在新闻办公室写稿，而他们经常接触保密材料，并且使用军方保密互联网，因而新闻办公室成为敏感区域，禁止媒体记者进入。他强调，这一决定无可争议。美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原先是开放区域，媒体记者可在没有国防部人员陪同的情况下进出，五角大楼新闻官员也会在该处举行吹风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当地时间6月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与此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多地遭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隆区等地。目前俄罗斯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出核燃料。在发生事故的1号到4号机组中，3号机和4号机已完成相关作业，2号机是第三个开展此项工作的机组。此刻提示：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个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高考临近，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时事快访谈，记者对话专家解析俄方空袭基辅是否属于报复行动，俄乌双方的冲突会否再次升级，
1: 中国小电驴闯世界，全产业链发力，中国电动车如何掀起全球出海热，
0: 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起诉 OpenAI， 指出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波隆区等地。随后克里奇科又通报称，基辅遭袭事件已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三人被送往医院救治，一人在门诊接受医疗救助。
2: 此前在一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斯塔罗比尔斯克袭击事件召开专题会议，俄方将这次袭击定义为恐怖袭击。普京强调，对此次恐怖袭击的肇事者，惩罚将是不可避免的。
1: 这次袭击事件发生在5月22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发动袭击。俄方统计显示，在乌军发动袭击时，学院内共有89人，其中45人向医疗部门寻求帮助，21人遇难。
2: 在这一背景下，俄方空袭基辅是否属于报复行动？近期俄乌双方的行动又是否可能让冲突烈度再次显著升级？正午六十分，时事快访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对话军事观察员宋小军。
3: 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当地时间6月1号，普京是召开了斯塔罗比尔斯克恐袭事件的一个专题会议，他在会上说肇事者必将受到惩罚。那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到基辅遭到了空袭，那在您看来的话，这样的一次空袭是不是像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报复行动呢？
4: 我觉得他确实应该说是从这个政治层面呢肯定是这样，那军事层面呢，我觉得他更多的并没有对基辅的，简单的说就是对等的这样的一个袭击。比如说当时基辅方面，至少俄罗斯认为打击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学校啊、平民目标，但是呢这一次的袭击呢，它还是主要是间接的对平民的生活造成的压力，也就是说打击了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而并不是对这个普通平民的目标进行直接杀伤，这个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或者说从升级的层面来说，确实它应该说是一个报复行动，这一点指向是非常明确的。
3: 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这个会议上，普京还说基辅领导层之前的决定是为整个冲突赋予了所谓的新性质，这是他们的选择。那您如何看待这个定性呢？这一次的斯塔罗比尔斯克的袭击事件的性质和以往是不是的确有不同？
4: 我觉得普京的这个话里是有话，实际上他认为这个基辅方面采取对无论是对平民目标的袭击还是对核电站的袭击，是因为打不下去了，是采用一种主动升级的方式来希望比如说西方能够给更多的，特别是美国能够给更多的支持和武器。目前呢他的这个人员的这个消耗也比较大，另外这个防空能力的下降也很大，另外一个就是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确实也跟俄罗斯相比是有差距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一旦前线撑不住了，基辅可能就会在前线出现比较大的溃退，这个时候他会采用一种主动升级的方式。而在这个军事上呢，主动升级促降级这种方式也比较多，采用这样的一种战争模式是非常多的。所以说我觉得普京的意思是来指出乌克兰可能是采用一种试图用突然的一种升级，比如说打击平民目标或者核电站，来迫使俄罗斯降级。普京的讲话意思说俄罗斯不会吃这一套，他仍然会对基辅方面，也就是说乌克兰方面，采用相应的俄罗斯认为是适当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手段，大概是这个意思。
3: 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核电站的袭击是发生在5月31号，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击中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6号机组的轮机房。那么除了指责乌克兰方面以外，我们看到俄方也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秘书处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认为这是给基辅的袭击核设施开了绿灯。那在您看来的话，这样的一次针对核电站的袭击，它的性质究竟是说是在俄乌之间可能会有升级，还是说这个国际机构也确实应该做出一些行动呢？
4: 我觉得对国际机构来讲呢，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国际机构，特别是 北约包括欧盟这些国家，它基本是站在乌克兰这一方面的。所以俄罗斯这个指责不仅仅是对国际原能机构的指责，实际上是对整个西方控制的这些相关的国际机构的一种指责，认为他们在偏袒乌克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普京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带有一种谴责性的说法。那么至于将来类似这样的袭击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升级行为呢，会对整个形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现在短期之内，这些国际机构还不希望乌克兰收手，因为他们不希望乌克兰就此罢手，然后做出相应的让步来跟这个俄罗斯谈判。而俄罗斯方面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普京已经说过，说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那么很显然，俄罗斯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进入一种谈判，但是相关的国际机构，特别是欧盟和北约，希望乌克兰能坚持下去，来继续消耗俄罗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俄罗斯说到对国际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批评的，实际上不仅仅是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这个袭击的批评，而是对所谓偏袒这个乌克兰的这一方的西方的相关机构和势力的一种批评。
3: 嗯，您刚刚也提到了俄方的这么一个计划和意愿，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两个月，因为中东方向的这个变化，应该说俄乌的和谈的进程是受到了延宕的。那在您看来，现在这个俄乌的和谈没有办法推进，究竟是说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还是说战场上还尚未见分晓呢？
4: 我觉得战场的未见分晓决定了政治意愿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战场上一直在僵持，双方没有一方能占这个绝对的取得这个绝对胜利的压倒性优势，而且乌克兰方面呢，现在也有不断的，我们说不断的积累性的一些战术动作的这样的一些创新，使得他可以在某些方面弥补俄罗斯在进攻兵力和进攻火力远超乌克兰强度的这个数量上远超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优势。比如说他利用无人机对后方的一些袭击，当然他这些袭击有的时候会造成像我们说对平民目标的袭击或者核电站的袭击，但是总体上来说，就是乌克兰通过自己积累性的一些战术创新能够维持这样的一种战场上的僵局或者对峙。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战场上他没有完全出现那种彻底失败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治意愿仍然是要坚持打下去。而且最主要的是，西方特别是欧洲这些主要的国家给了乌克兰非常大的支持，而且最近可能又给了几百亿欧元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希望乌克兰能够把俄罗斯消耗掉。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那他不可能退缩。那么同样，俄罗斯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过大的让步，因为在俄罗斯国内，如果普京做出过大的让步，他当初发动这场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意义就没有了，或者说就没有了政治合法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双方的目前的这种谈不成的这样的一个僵局，最终还是战场上现在很难分出一方有绝对性的压倒优势来取得这种决定性胜利。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或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黎春的报道。
2: 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岳父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圣诞礼物，那句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记者在江苏无锡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负责人倪晓峰介绍，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前来订货，2025年销量比之前翻一倍。 在我国，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到6000美元，出海后身价普遍翻2至8倍。江苏丰县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这波出海热正体现了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今年春季广交会上，电动车展台天天爆满，工作人员甚至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全年出口量有望翻倍。无锡海关数据显示，电动车出口已经连续9年保持增长态势，出口规模翻了2番多。2025年出口增速较全国同类商品快14个百分点。出海热不仅因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在提升，国际油价飙升，各国降碳政策共同催生了海外需求的增长。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
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该国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提出质疑，称他不接受已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2: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获得 43.62% 的选票，位居第一。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以 41.13% 的得票率排名第二。
1: 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此番质疑会对第二轮投票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帖文中说，所谓的初步计票结果不具备法律效力。他指出，计票算法本应在选举期间保持锁定，却被违规修改了3次，系统还多出80万个不在官方普查名单中的身份证号，相当于存在2份不同的选民名单。此外，部分受到质疑的投票站数据表明，有数10万张选票是在没有实际投票人的情况下被非法加入系统的。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也就是说，佩特罗并不参加本届大选。那么现任总统在不参选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公开质疑初步计票结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向中国之声表示，作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佩特罗此番表态更多体现出他对左翼阵营大选前景的担忧。
6: 作为左翼阵营的一个领导人，他可以有这样的质疑，但是他的这种效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因为根据哥伦比亚宪法，哥伦比亚的这个总统计票经过2轮，最终的还是要通过哥伦比亚的选举委员会发布正式的这个计票结果，所以当前的初步计票结果其实它并不具有最终的这种法律效果。所以总统的佩特罗的这种质疑，我觉得更多的是对选举结果的一个担心。因为此次在投票的这种初步结果中，明显看出极右翼的这个候选人获得了超出民调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这对于左翼阵营来讲，可能会有对选票舞弊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焦虑。
5: 首轮初步计票里，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票数领跑。他本职是律师，过往没有公职从政经验，是标准的政坛素人。一名政坛新人为何能在首轮投票中脱颖而出？孙岩峰解读：
6: 哥伦比亚其实这2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治安恶化和经济发展的这种动力不足，增速有限。而阿维雷多呢，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候选人，提出了很多类似于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 特别是在所谓的打击犯罪、打击腐败等这些民众最关心的领域，都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吸引了很多对当前不满的这些选民的这种支持。所以今年以来，他的这种支持率或他的关注度在极大的这种上升，背后反映呢，就是在哥伦比亚的这种政坛或者在民间对当前的这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治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充分的解决，民众所产生这种焦虑不满。
5: 按照哥伦比亚大选规则，首轮候选人都没有得票过半的话，前两名将进入二轮对决。第二轮决胜投票将在6月21号举办，届时两位左翼及右翼候选人将展开正面对决，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在孙延峰看来，这种尖锐的左右对立并非哥伦比亚独有，而是当前整个拉美地区普遍出现的政治趋势。
6: 从目前看，这种左右翼之间的这种分歧和他们的这种裂痕是非常大的，这也反映了这种哥伦比亚政治生态的这种极化、这种极端对立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哥伦比亚，我们看到在今年还要举行的像在秘鲁还有巴西，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相似，都是左右翼候选人之间这种强烈的这种对立，这种局面在拉美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背后我们觉得是有几层原因，第一个是拉美的当前都很多国家或者都普遍面临着这种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但是在社会治安解决安全问题

0: 上其实都没有一个更好解决方法，所以民众都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诉求。还有一个是美国因素，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拉美强力的这种推行，扶持右翼，打击左翼，就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这种政治激化。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6月1号发布消息说，使馆敦促检方全力侦办近日发生的中国公民遇害案件。总台记者傅亲日、编辑杨博宇综合报道。
3: 消息说，5月30日，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方核实情况，并分别做柬政府、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工作，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柬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此案，正全力推进案件侦办工作。驻柬使馆已与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持续敦促检方全力侦办。
4: 当地时间6月1号获悉，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
2: 哈马斯称其代表团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讨论加沙局势。总台记者赵兵、编辑依晨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日深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及相关外交斡旋进展。通告称，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违背停火协议的相关情况。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在通告中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并对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在斡旋停火中的作用表示感谢，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 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8: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娇、刘婷婷、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4: 这是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均已遭到破坏。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报道同时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那里大肆投掷炸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获悉，北京轨道交通 R4 线一期北段工程正式进入建设阶段。R4 线一期北段全长 20.78 公里，南起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北至北京市顺义区燕京桥，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区。线路建成后，将有效填补北京东北部地区轨道交通空白，提升中心城区与平原新城、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当地时间6月2号凌晨，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响起空袭警报，首都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9人死亡，超60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郑州一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1: 浙江金华00后团队将《山海经》里的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85岁老人误入快速路还逆行，交警空地联动化险为夷。
1: 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成功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河南郑州地铁八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上种麦子一事引发热议。目前，绿化带里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2: 公开信息显示，该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4: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3: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5: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6: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5: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3: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5: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

0: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州新区的地方，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2: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3: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2: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3: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2: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建设周期长达5年，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2: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他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4: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5: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继续来关注新闻。 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由五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科技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成立不到一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金华台记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9: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10: 直播间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11: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10: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11: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10: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12: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10: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11: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10: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11: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10: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13: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14: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5: 肝胆子布，
16: 那叫邯郸学步。
15: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7: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18: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0: 近日，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惊险一幕，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误入快车道，并且逆向骑行。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安全隐患重重。交警发现后，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化解了险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21: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由西向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22: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23: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这个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22: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24: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大爷？我告诉你，怎么搞？你搞错路了，是吧？搞错路了。
23: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22: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23: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22: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8: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20: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2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25: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26: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25: 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

0: 商业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0: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

0: 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结构是火箭的骨架与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3: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煤油箱的话，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2: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3: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心结构，这个夹心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2: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已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3: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固多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2: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3: 可以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1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阿里哈姆丹说，他于5月31号代表贝里告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米歇尔·伊萨，真主党已准备好全面落实停火协议，而我们也准备好为此提供担保。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贝里的通话中表示， 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

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地时间6月1号在安理会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平息离以局势，恢复黎巴嫩和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1号消息，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批准，除20个指定枢纽外，美国驻非洲国家使领馆将缩减领事业务，相关调整预计于6月开始实施。消息称，此举是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审核，并打击持临时签证入境后逾期滞留美国的情况。特朗普政府此前还缩减了美国驻全球多地使领馆人员规模。据菲律宾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该国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17人死亡，3人失踪，目前有27人获救。美国航空航天局当地时间6月1号证实，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5月30号下午出现的音爆和火球现象，是由一颗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流星结体所致。美国航空航天局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5月30号14时许，一颗直径约1.6米、质量约5.6吨的流星，以每小时约6.8万公里的速度进入地球大气层。此刻提示：中国排协昨天公布了中国女排参加世联赛南京站的名单，龚翔宇继续担任队长，庄宇珊、张子萱等上赛季的主力入选，李盈莹和吴梦洁两位主攻则因伤没有进入大名单，郭中南等在联赛中表现优异的小将首次入围中国女排成年队大名单。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将于明天到7号进行，中国女排将先后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 CCTV5 及央视体育客户端将对比赛进行直播，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汛期有哪些趋势特点？
1: 多地高温炎热持续，火灾风险随之上升，夏季用火用电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0: CBA 总决赛第四场今晚将在杭州进行，上海男篮能否捧走总冠军奖杯？广厦队背水一战将有怎样表现？记者为您带来赛事前瞻。

0: 一起来关注新闻。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呢？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

0: 八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即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2: 今年以来，珠江流域洪旱并存，遭遇13次强降雨过程，局地极端降雨频发，同时广西遭遇连续地震灾害，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压力倍增。

0: 复杂的防汛形势，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做出了哪些研判分析和准备工作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慧婷的报道。
1: 自六月一号起，珠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委预测，今年六月至八月主汛期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其中中东部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偏多20%至50%。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2: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涵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 今年四月一号入汛以来，珠江流域遭遇了多场强降雨过程。目前江河底水已经普遍偏高，土壤也接近饱和，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进一步加大。珠江流域拥有10000多座水库，点多面广，大部分建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多为土石坝结构。广西前期遭遇2次5.2级地震，虽然没有发现震损水库，但如果后期

0: 徐爽。
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那去年我们在防洪应用中受到损毁的修复，目前也基本全部恢复了防洪功能。我们还是修订完善了流域的洪水调度方案，包括还有超标洪水的应对方案，也修订了我们国家蓄滞洪区在珠江的爬江蓄滞洪区的运用方案。同时呢，在前期我们科学调度流域的水库啊，进行消落调度，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0: 去年在防御豫江的洪水过程中，南宁江北防洪堤出现险情。去年汛后，广西及时开展了水毁堤防的应急修复。据悉，在今年5月份，整个南宁江北防洪堤已经修复，已具备防洪标准，恢复防洪功能。另外，今年水利部汛前批复涵江洪水调度方案，依据福建棉花滩水库为核心的水库群联合调度，依法科学精准防御涵江洪水，保障闽粤两省。

0: 加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特别是强化我们夜间的监测预警，突出呢做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这些风险比较高的防御工作，同时呢科学实施流域水工程的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确保流域的防护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在此也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2: 持续高温之下，空调等家电不停运转，用电负荷大幅增加，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火灾中电器故

0: 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1: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2: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这把火是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0: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2: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是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0: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2: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0: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1: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令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总结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新趋势及如何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如何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等内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白皮书

0: 专门学校建设工作，推动专门学校更好地坚持学校的定位，立足教育的属性，发挥专门的功能，坐实精准矫治。
1: 白皮书披露，2025年检察机关针对办案发现的监护人监护失当等问题，督促依法履行监护。

0: 挡拆进攻基本算是失效，原因是在比赛过程中上海队摆出了张镇麟、李洪权、刘铮这套锋线组合，身高在1.95米到2.07米之间，移动速度比较强啊。广厦一打挡拆呢，上海会换防，后卫换到锋线，锋线换到后卫线，不给一个剩下的空间。这样的胡金秋最擅长的挡拆顺下，前三场一共没打成几次。那今天晚间呢，上海队的取胜之时就继续坚持这套无换无限换防，那广厦进攻呢就会靠布朗一个人在外面偷的，在外面投，在里面突。第二呢，就是坚决包夹胡金秋，掐死广厦的唯一的战术支点。胡金秋呢是广厦攻防的中轴，但前三场比赛呢只得了10分左右，篮板球每场比赛就抢5个左右，完全是被限制了。上海队的策略可以说比较明确，一旦这个大球拿球的话，就是低位啊，是两个人会有一个包夹逼他传球。胡金秋的传球视野呢不算强，被包夹之后呢往往只能传外线，这样的外线除了布朗其他人没有三分球。整体来说，上海队这个排兵布阵和战术安排还是比较针对性的。第三呢是全员冲抢篮板球。我们知道在这场比赛世界赛开始之前，怀斯塞德啊是因伤而无法上场，利伯顿呢是伤了单臂，所以呢他们没有大个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哲林，他们是更多用自己的锋线啊积极性去弥补内线的一个篮板球的吃亏。第三场给出的答案呢，不仅篮板球没吃亏，而赢了16个篮板球，上半场是28-15啊，净胜13个。其实怎么做到呢？就是靠去冲抢啊，王哲林负责卡住位置，那张镇麟、李洪权从两翼往里冲，就连刘铮和小外援也能冲到一些篮板球。所以说呢，他不是这个站桩抢篮板，更多是靠冲去抢篮板。所以说现在上海队的取胜之时某种程度上都把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呢这个比赛呢毕竟是在广厦进行的，如果我是上海队的话，我更希望回到上海本土啊，去捧起今年的冠军奖杯。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比赛上海队能够延续自己的状态，广厦队能够振作啊，但我们希望这期比赛呢能够打得再稍微长一些会更好。主持人，
1: 好的，郝迪。
2: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7: 当地时间6月2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发表电视讲话称，柬埔寨政府已正式致函泰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就柬泰重叠海域问题

阐述柬埔寨政府立场，并重申柬方坚持依据国际法和和平原则推动解决重叠海域争议问题。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5月5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清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伊利斯基炼油厂因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此外，无人机碎片坠落在当地一栋公寓楼区域内，相关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伊利斯基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之一，经营氢原料的接收、储存、加工以及成品油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该厂拥有6套炼油工艺装置，年产能达660万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的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没有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和船上人员的伤亡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6月1号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他说，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应尽快落实改革议程，以启动欧盟西巴尔干增长计划资金支持，促进波黑与欧盟经济接轨，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美国陆军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当地时间6月1号，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将在1年内全面实施。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

0: 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说起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

0: 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那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2: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1: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3: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

0: 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

0: 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三学子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原本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2: 在社交媒体上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吗？

0: 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1: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2: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2: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

0: 我们其实也有计划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因为现在国家高考选拔的要求跟以前有变化的，现在要求的是有正确的价值观，有必备的品格和关键的能力。那么现在高考也越来越注重素养的考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比较注重双基，基础知识、基础技能，但是现在呢，更注重的是思维、方法、价值观这些。所以呢，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感觉到如果按照以前的复习备考的策略，不能适应现在高考新的变化。所以我们本来也有想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些时间。哎，结果这一次呢，就不谋而合了。
1: 校长从教学规律和高考改革的角度表达了积极支持。那么作为这次调整最直接的感受者，高二学生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呢？记者在校园里随机采访了几位高二同学。高二学生谢雨晴，
2: 第一个反应，班里面其实有一阵小小的欢呼，因为大家想着可以放假放多一个月了，那同时肯定会有一点担心啊焦虑。但由于跟我们讲这个消息的各科老师都反应得很平静，就他们会陈述这个事实之后跟我们讲了比较积极的一些安排，所以看到老师都这么淡定，我们就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晚一个月回到学校，而不是晚一个月才开始学习，就那一个月我们可能会有更多自主安排的学习时间。当然你真的很想回学校的话，其实也提供了自习的机会，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嘛，我们想找老师找同学都可以很轻易的找到帮助，所以我个人认为有更多自己安排的而不是被学校进度推着走的时间还是很宝贵的。
1: 高二学生曾安心，
3: 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场机遇和机会，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是如何去在这样子一个改变的一个大前提下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能够兼顾放松自己的身心，展现高中生的一个自律性、应变能力，然后以及是积极乐观的一个表现。
1: 学生们的反馈中既有欣喜也有理性思考，而要把这份多出来的时间真正转化为成长的机会，老师的引导和教学安排尤为关键。面对开学时间的调整，高三教师团队如何重新规划复习节奏？广东实验中学学生部副主任李福建，
4: 其实我们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呢，学校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各科的备课组长召开这个复习的会议，然后我们对这个复习计划进行了科学的重构。整体上我们从这个时间堆砌往这个效率驱动来走。那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在课程安排上，我们提前就把八月份本来要进行复习的一轮基础知识提前放到了高二下半学期的跟高三衔接的课程当中。然后呢，我们再把在八月份需要去复习到的高考的重点难点进行一个模块化的一个重构这样子的话，我们再配套每个模块下面的一个自主练习，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自主的复习，然后学习完模块之后再进行一个相对应的练习，我们老师就能够准确地掌握到学生的这个复习情况。
1: 广东省教育厅表示，此举是规范办学、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的必然要求，旨在遵循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保障备考质量，教育部门将指导各校科学调整教学计划，优化备考节奏，并细化分层辅导、线上答疑、学情监测等举措，确保备考平稳有序，不打折扣。广东将以家校社协同之力，为每位学子的高考保驾护航。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发展新阶段。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成立以后将开展哪些工作呢？
2: 那快递服务呢，连通线上线下，服务千城百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快递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撑，标准就具有引领与保障的重要作用。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历时一年多，到2025年7月，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的之下呢，来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就设在中国。这也是第一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标志着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工作迈入了新的阶段。据了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的具体工作由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秘书处将会全面履行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汇聚各国专家的智慧，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不断提升成员参与标准制定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的工作活跃程度，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共同推进全球快递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使全球的用户能够享受到更便捷、更高效、更灵活、更安全的服务。目前中国的年人均快件量为141件，为国际标准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实践案例。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今天表示，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在服务质量与认证、网络构建与运维、技术装备与应用、绿色发展与安全等方面开展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引领支撑全球快递健康发展。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也将会推动各国交流互鉴，早日产出标准成果，为全球快递服务发展做出贡献。一鹏。
1: 好的，侯燕。
0: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两天呢，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还有华北是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5月31号的时候，绥化、哈尔滨局地都是出现了13级的阵风，最大呢是海伦市祥阜，达到了14级。那6月1号的时候呢，辽宁昌图局地是出现了冰雹的。今天啊，东北还有华北北部这一带仍然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降雨，黑龙江还有辽宁以及河北的部分地方呢，是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到了明天呢，东北还有华北的很多地方雨势会明显的发展加强，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呢，是在继续的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呢，辽宁的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另外呢，在华北的东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一些地方还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呢，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强对流的时段啊，就尽量不要外出了，关好门窗，并提前的移出阳台的杂物，以免发生高空坠物。那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呢，东北很多地方啊，未来几天气温就会一路下滑了，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跌到不足20度的水平。城市当中呢，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还会有32度，明天这里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3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3: 好的，胡晓丹。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十五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同时集中发布就业信息，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组织动员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发布用人需求，明确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精准的岗位匹配推送服务。此外，积极动员高校毕业生参与国聘行动推出的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发布典型案例，通报广东肇庆市、潮州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水产养殖废弃物无序堆放、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督察组认为，肇庆市、潮州市对固体废物管理和处置重视不够、履职不到位、日常监管不力、非法倾倒填埋问题突出，督察组将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日自美国方面获悉，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当地时间6月2日凌晨，包括首都基辅在内，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都响起了空袭警报，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袭击基辅等地。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511例，是。

0: 去年同时期的近四倍。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称，麻疹传染力极强，没有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超过90%会发病，病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此刻提示，公安部日前公布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警方提醒，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途经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当地时间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动态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伊朗方面的动态。
2: 过去一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方面是连续发出了立场强硬的信息。先是有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呢，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的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了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那可以看到呢，无论是在态度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子君，
1: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美伊和谈的前景并不

0: 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呢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有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那目前的信息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张小泉。
2: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都快乐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11岁的穆赫塔迪便是其中之一。持续2年多的战火改变了他的成长轨迹，而一年多以前父亲和哥哥的离世，更让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提前长大。
1: 儿童节的这天，他最大的心愿不是要玩具和礼物，而是能够重新回到课堂，回到朋友身边，重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3: 清晨，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11岁的穆赫塔迪贾鲁早早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便拎着水桶来到营地附近的一处取水点排队打水。在加沙，储备生活用水是每个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穆赫塔迪开启一天的方式。返回帐篷的路上，穆赫塔迪神情严肃，步履匆匆，因为他正默默盘算着今天还要跑多少趟才能满足一家人的用水需求。
4: 我每天还要给种植的蔬菜浇水，所以总是特别疲惫，手也经常疼。每当运水车来到营地，我都会跑去接水。我把水运回来后，还要给厕所和洗衣服准备水，有时候我得来回跑2-3趟。
3: 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每逢周末，父亲都会带他到海边的游乐场玩耍。节日来临前，一家人还会悄悄为彼此准备礼物，期待着在节日当天分享惊喜与喜悦。然而，2年多前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打破了这份平静，而1年多前的一场空袭更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4: 1年前，我的父亲和哥哥去世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我必须承担起照顾妈妈、姐姐和妹妹的责任。我的姐姐16岁，小妹妹7岁。
3: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5: 穆赫塔迪虽然只有11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家里的男人。”
3: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事小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垃圾是否需要清理，居住的帐篷是否牢固，生活用品是否已经耗尽等等。由于加沙长期电力短缺，就连给手机充电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也变成了一件耗时耗力的麻烦事。穆赫塔迪说：
4: 现在我们家有3部手机，每天都要拿去充电，每天光充电就需要花费3到6新谢克尔。我们每个半小时就要去充电点看看手机充好了没有，有时候没有电，我们只能一直等到发电机启动，手机充好后，我还得再跑去取回来交给妈妈，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买流量，好让家里能够上网。如今所有事情都变成了排队买大饼、排队给手机充电、排队。战争以前，我们唯一知道的队伍就是学校里的队伍。
3: 偶尔闲下来，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这些关于未来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遥不可及。
4: 那时候我们过得很快乐，可现在我们的生活只剩下让人难以忍受。

0: 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获得 43.62% 的选票，位居第一。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以 41.13% 的得票率排名第二。
1: 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此番质疑会对第二轮投票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帖文中说，所谓的初步计票结果不具备法律效力。他指出，计票算法本应在选举期间保持锁定，却被违规修改了三次，系统还多出800,000个不在官方普查名单中的身份证号，相当于存在两份不同的选民名单。此外，部分受到质疑的投票站数据表明，有数十万张选票是在没有实际投票人的情况下被非法加入系统的。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也就是说，佩特罗并不参加本届大选。那么现任总统在不参选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公开质疑初步计票结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向中国之声表示，作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佩特罗此番表态更多体现出他对左翼阵营大选前景的担忧。
3: 作为左翼阵营的一个领导人，他可以有这样的质疑，但他的这种效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因为根据哥伦比亚宪法，哥伦比亚的这个总统计票经过2轮，最终的还是要通过哥伦比亚的选举委员会发布正式的这个计票结果，所以当前的初步计票结果其实它并不具有最终的这种法律效果。所以总统的佩特罗的这种质疑，我觉得更多的是对选举结果的一个担心，因为此次在投票的这种初步结果中，明显看出极右翼的这个候选人获得了超出民调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这对于左翼阵营来讲，可能会有对选票舞弊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焦虑。
2: 首轮初步计票里，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票数领跑。他本职是律师，过往没有公职从政经验，是标准的政坛素人。一名政坛新人为何能在首轮投票中脱颖而出？孙岩峰解读：
3: 哥伦比亚其实这2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治安恶化和经济发展的这种动力不足，增速有限。而阿维雷多呢，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候选人，提出了很多类似于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特别是在所谓的打击犯罪、打击腐败等这些民众最关心的领域，都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吸引了很多对当前不满的这些选民的这种支持。所以今年以来，他的这种支持率或他的关注度在极大的这种上升，背后反映的就是在哥伦比亚的这种政坛或者在民间对当前的这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治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充分的解决，民众所产生这种焦虑不满。
2: 按照哥伦比亚大选规则，首轮候选人都没有得票过半的话，前2名将进入2轮对决。第二轮决胜投票将在6月21号举办，届时两位左翼及右翼候选人将展开正面对决，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在孙岩峰看来，这种尖锐的左右对立并非哥伦比亚独有，而是当前整个拉美地区普遍出现的政治趋势。
3: 从目前看，这种左右翼之间的这种分歧和他们的这种裂痕是非常大的，这也反映了就哥伦比亚政治生态的这种极化、这种极端对立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哥伦比亚，我们看到在今年还要举行的像在秘鲁还有巴西，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相似，都是左右翼候选人之间这种强烈的这种对立，这种局面在拉美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背后我们觉得是有几层原因，第一个是拉美的当前都很多国家或者都普遍面临着这种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但是在社会治安解决安全问题上其实都没有一个更好解决方法，所以民众都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诉求。还有一个是美国因素，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拉美强力的这种推行扶持右翼打击左翼，就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这种政治激化。
1: 昨天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首批来自秘鲁的32箱共325件马丘比丘

0: 文物珍品顺利通关进入展馆，经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官员完成现场验核以后，开始争分夺秒的布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屈涵、白俊、白婷俊发回的报道。
1: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 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 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
2: 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斯克纳吉梅尔塔赫。本次展览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展品汇聚于此，就是希望让中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秘鲁艺术，以及这些器物是如何反映古代秘鲁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因为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印记。
1: 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多，年代久或值高，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品类，且叠加了多种入境运输模式和不同展后流向需求。考虑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复杂性，上海海关在风险评估可控的前提下，定制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 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今年前5个月，上海海关共监管国际性展会40场次，进进展览品金额近1亿美元。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3: 此次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 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4: 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1号报道，5月份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增长出现走弱势头，多地房价出现停滞， 为2025年1月份以来首次。 特别是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房价在5月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来听总台驻悉尼记者殷翔宇的报道。据澳大利亚权威房产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核心城市房价率先承压回落。 5月份，第一大城市悉尼的房价环比下跌0.9%，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下跌0.8%，首都堪培拉也小幅下跌0.2%。伴随价格回落，市场交易热度也同步降温。过去3个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2%，较5年平均水平则下降了4.1%。其中悉尼、墨尔本的下滑最为严重，房屋销量 同比分别大幅回落14%和14%，市场的观望氛围持续加重。与此同时，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和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则出现了月度上涨，上涨了1.5%，分别将房产中位数提升至略高于105万澳元和63万澳元。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和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的房价也有所上涨， 但涨幅较小，均不足1%。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多重的利空因素是导致本轮楼市降温的核心原因。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今年内已3次加息，现金利率上调至4.35%，大幅增加了居民的借贷成本。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计划调整房产税相关政策，直接冲击房产投资市场，持续走高的利率、低迷的市场信心、疲软的购买力， 以及政府拟推行的房产税改革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市场对经济下行担忧加剧。业内机构普遍预判，未来一年内， 澳大利亚的房价将持续下行态势。
2: 海洋服务站，
0: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你好，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海况。那主要来关注一下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呢，那么今天下午呢还是会对我国东南部近海沿岸带来一定影响的。那预计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东海东部是有4到7米的巨大狂浪。

警报。在静安城市海域中，白天时间在宁波台州海域有2.3米左右的中浪，温州海域浪高在2米左右，宁德海域浪高是1.7米，福州海域浪高1.4米。那预计呢，蔷薇将会转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明天将会进入消散。而在台风外围影响下，今天白天时间在黄海南部也会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是1.3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2米的中到大浪区。那提醒白天时间呢，在以上东南近海沿岸都要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今天会维持平稳海况，其中渤海是1.5米以下。

0: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 大家好，我是
2: 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946，40088266。
1: 燕之屋，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计数。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 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8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扎波罗热地区、哈尔科夫市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以及波尔塔瓦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苏梅州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已经达成，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当地时间6月2日凌晨，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响起空袭警报，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称，从6月1日18点开始截至目前，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7枚 KH-101 巡航导弹、5枚口径巡航导弹。据称其中40枚导弹和602架无人机已被击落或摧毁。据乌克兰方面称，乌克兰全国各地38处地点遭袭，基辅是俄军本轮袭击主要目标。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当地时间6月2日，日本政府敲定2026财年补充预

算案的整体内容。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日本政府计划于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该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预计将于5号获批。当地时间6月1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肯定会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在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这一决定作出回应，具体反制措施将另行公布。近日，罗马尼亚称有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造成2人受伤。罗马尼亚随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计划在数周内大幅压缩在非洲地区签证业务，可处理签证业务的美使领馆数量将从近50个压缩至20个。消息称，此举是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审核，并打击持临时签证入境后逾期滞留美国的情况。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5点至明天2点，北京大部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受雷雨影响，预计今天15点至明天2点，北京将出现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减肥这个词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算得上是个热词了，很多人都想减肥。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而以替尔伯肽等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广为流传。
0: 然而在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诱人叙事背后，现实却并不像广告里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的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肽。
3: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替尔伯肽，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2: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3: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2: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3: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2: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肽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4: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0: 但前药你的进食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食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1: 听起来，无论是出于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后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2: 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28的肥胖成人或

0: 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1: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0: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1: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1: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

0: 这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1: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样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2: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群体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于是也就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营销套路。比如担心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网上立即有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帮你，不但向你推荐特效药品，还耐心的指导如何长期用药。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社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办案的检察官，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 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5: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6: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 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 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2: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司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
5: 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
2: 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执法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
7: 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 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

0: 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2: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3: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2: 近日，河北石家庄长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误入快车道，并且逆向骑行，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安全隐患重重。交警发现以后，迅速采取空地联动的措施，紧急处置，化解了险情。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13: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由西向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14: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5: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这个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14: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6: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告诉你，咱们搞你搞错了，对吧？搞错了。
15: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14: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5: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轮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14: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17: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8: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

0: 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 20% 以上，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由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在大环境下，别人家孩子都参加，自家不能落后的想法很常见，也就是说需求失去弹性，他是做课程配专业老师的机构，因为成本高反而没价格优势，主打营销套路的商家低成本赚快钱，行业慢慢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此外，准入门槛低，监管衔接难，研学横跨教育、文旅、市场监管多个领域，过去缺少统一标准，资质、收费、课程都没有明确约束，大量从业者扎堆入场，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同质化，让市场陷入重营销、轻内容、重定价、轻服务的怪圈，最终导致研学服务品质持续缩水，行业口碑不断滑坡。本轮密集落地的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筑牢普惠性研学的公益根基，市场聚焦、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场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今天市场是指数红盘，板块分化，到收盘上证综指涨17点，涨幅 0.43%， 收在3075点，深成指上涨250点，涨幅 1.63%， 收在15591点，创业板指涨 2.66%， 收在4055点，科创50和创100也是分别收涨 1.62% 和 1.18%， 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7930亿，其中上海市场12810亿，深圳市场15120亿，涨跌比上海661家涨，比1651家下跌，深圳市场758家上涨，比2110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盐建、贵金属，涨幅超过3%，小金属、通信设备、金属新材料、工业金属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4%，游戏、文化、传媒、养殖业、饮料制造、化药等板块跌幅多在负2%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5:30。

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本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服务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书香社会建设，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专项行动将突出查办案件，欢迎广大网民积极投诉举报，提供侵权盗版案件线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严格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国家认监委修订发布《电动自行车、童车类产品、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试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天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指出，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日获悉，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经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此刻提示，6月5号前后，南海北部至台湾东部海域将可能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生成，台湾及华南东部沿海届时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我是主持人子君。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影迷朋友值得期待。
0: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的影视热度。那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2: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4: 发兵澎湖，转后转战。
2: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5: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2: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6: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7: 大战降临。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8: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

0: 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2: 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良好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都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3: 你认真的吗？
4: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5: I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0: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5: The weather.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6: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7: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8: 一把马扎、3俩好友、几根冰棍、一场露天电影，这可能是许多有点年纪的人都有的美好的记忆。如今这份久违的快乐重回河北石家庄。从上周末起到10月7号，石家庄举行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家门口的免费露天电影藏着怎样的怀旧与惊喜。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林岩。
9: 傍晚时分，各放映点早早热闹起来，工作人员提前调试好设备，幕布在晚风中微微舒展，不少市民携家人邀邻里赶来，夜色晚风光影交织，氛围感十足。
10: 小时候就是大街上啊都看这个，特别亲切，
3: 我小时候就应该看。
10: 那您今年多大了？
3: 70。
10: 就找到了以前
3: 有那个感觉。
11: 就是那个我爸小时候的感觉。我小时候我没这么看过，老听我爸提起，这种喷头一放电影都过去，人挤人，
12: 这种幸福感还是挺高的。跟自己的好朋友亲人，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挺惬意挺舒服的。
9: 本次观影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放映时段为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石家庄市内四个区分别设立放映点，为适配不同年龄层的观影需求，主办方还精挑细选众多口碑佳、观赏性强的优秀影片。首批影片涵盖亲情、励志、动画、现实等多种题材类型。主办方负责人王朝峰介绍，为了区别单一的传统放映模式，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了电影加融合业态模式。
13: 后续放映活动将持续走进市级夜市、旅游景点、商业街区，把露天观影以非遗展示、文旅休闲、特色市集、风味美食等本土特色元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场景化的夜间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气，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夏日光影魅力。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5: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6: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8: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2: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的这些炫酷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8: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担二，一秒后击敌，警区回避。
19: 白帝收到。
18: 白帝折返，鸾鸟支援。
20: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绍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21: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系，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20: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21: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8: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0: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21: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的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20: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21: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雏形。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的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20: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1: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声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2: 自从宇树科技生产的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多次在总台春晚亮相后，以人形四足机器人为代表的仿生型机器人便引发普遍关注。很多朋友表示也想买一台，进单位、进家庭当助手。
8: 近日，宇树科技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正式亮相上海南京四路商圈，为消费者提供了近距离了解、体验和购买的线下空间。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宁婉婷，先给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一家店开业当天的情况如何。
19: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开店当天，其实不到上午十点，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不少粉丝一早从外地赶来，也是直奔现场想体验这一科技首店的线下氛围。 那么作为宇树科技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重要窗口，门店会集中展示并且会销售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 C 端的产品。当天人形机器人 R1 是场内的绝对焦点，它凭借灵巧的动作和身形引得现场的市民游客是不停地拍照打卡。当然也有穿着仿真熊猫服的机器狗 Go2 在场内不停地踱步，憨态可掬，圈粉无数。有粉丝看中了它所提供的情绪价值，也是立刻现场下单。除了这些热门的产品，还有灵巧手等配件的产品呢，也吸引了海内外顾客的目光。那么根据门店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后续店里也会推出更多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四足机器人等首发首秀的科技产品。主持人，
8: 那此次体验馆的开设具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19: 根据了解呢，宇树科技自成立以来，公司在硬件结构、包括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是持续的取得了突破，并且屡次刷新行业记录，已经成为全球智能机器人赛道中最具代表性的独角兽企业之一。那么这一次落户上海静安南京西路的亚洲首店，则是推动机器人产品从实验室走入大众日常生活场景里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尝试。它不仅承担着零售的功能，未来更将成为一个高频互动的科技创新策源节点。该体验馆未来将为广大市民与科技爱好者提供一个常态化沉浸式的未来生活体验窗口。那么这样一个高能级科技首店的亮相呢，也为上海南京西路商圈注入了硬科技的基因，显著提升了传统商圈的韩科感和未来感，实现了高端商业场景与未来科技的无缝对接。通过在线下打造这种可展示、可交互、可消费的科技体验空间呢，将最前沿的硬科技转化为市民可触及的商业新物种，不仅丰富了传统商圈的多元业态的内涵，同时呢，也开创了科技驱动型消费的新风尚，是一次大力推动商业、文化、旅游与科技融合创新的生动实践。主持人，
8: 好的。
4: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刚刚结束的五月呢，像上海和吉林都是经历了最热的五月，平均的气温是同期最高的。江苏、浙江、黑龙江呢是同期的第三高，福州、南宁、广州、石家庄、哈尔滨，还有北京和西安、长沙、南昌也都是有高温出现，开启了高温季。今天呢，我国的炎热状况还在持续，从华北、黄淮往南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天气都是普遍炎热，尤其呢是华北、黄淮等地，高温的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大部地区、河南的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局地呢会有37度以上的情况出现。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会高达39度。另外呢，像天津、济南、杭州今天都是有望会出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合肥、武汉、南京和上海呢，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也会达到33度，有望创出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了。北方的天气多是干热为主，而华南这一带则是闷热突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几天华南的高温会持续的发展，不仅白天的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夜间的热量也是难以消退的，最低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27、28度的样子。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防暑降温就需要24小时在线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2: 好的，胡晓丹。
2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在战后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下，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近期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公开表示欢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称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合作。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

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环比四月份均值上升38.3%，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至2028年。5月28日，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6月2日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已接近厄尔尼诺形成阈值，海面以下存在大范围异常暖水，部分区域温度较常年高出6摄氏度以上，为未来数月持续升温提供能量支持。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将改变全球气温和降水格局，增加热浪、干旱、暴雨和洪水等极端天气发生概率。此刻提示，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等地强对流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今年5月1号开始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今天向媒体通报，一个月来北京电动自行车骑乘者的头盔佩戴率明显提高，已经超过90%，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对于高温的夏季，头盔怎么戴能戴得舒适一些，交警也给出了很多建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北京非机动车新规实施满月，五月份非机动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也带动今年前五个月数据的整体降幅。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1次至2人死亡的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到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当中最高。
3: 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人死亡的事故，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起到了保护作用而幸免于难。特别是5月1日条例实施以来，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其中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5人，减少的比例分别占今年以来非机动车交通亡人数减少总量的70.8%和62.5%，下降非常明显。
2: 在新规推动下，刚刚过去的五月，北京的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普遍加强了戴头盔的意识。
3: 据统计，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的佩戴率已达到95%以上。
2: 不过五月份北京仍然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发生，公安交管部门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的骑行人当中，头盔佩戴率只有38.2%，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比较突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等单方事故频发，其中80%的骑行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透露，下一步将在保持检查头盔佩戴情况的同时，将工作重点从事故后降低伤害程度的头盔保护向整治易引发事故的重点违法行为转型，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涉牌涉证等重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管理措施，全面提升非机动车出行群体交通安全意识。五月底，北京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5摄氏度，有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抱怨戴头盔太闷热。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提醒骑乘者把安全放在首位，也建议可以佩戴比较轻便透气的半盔，选择吸热少的浅色头盔，还可以使用吸汗的头盔内衬，并时常清洗。头盔要扣好系带才算规范佩戴，但可以保持适当的松紧度。
4: 我们的系带也不是说要系得非常紧才能安全，我们系好了之后能够伸进1至2指，这是既安全又舒适的一个方式。
2: 进入夏季，骑摩托车上路的人也增多。五月以来，北京已经接连发生多起2轮摩托车亡人事故，同比上升明显。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摩托车骑行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控车速，依法通行。对于有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北京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徐永辉表示，悬挂非机动车号牌不能改变电动摩托车的机动车属性。
5: 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扣留车辆，处200元罚款，记9分。如果其未取得相应的机动车准驾资格，对其无证驾驶或者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
2: 非机动车新规和它带来的变化在北京广受关注。5月1号以来，北京12345热线关于非机动车管理的相关派单环比上升 2.6%。

0: 同比上升 59.9%。 六成以上的派单建议加强对闯红灯、骑车未佩戴头盔、逆行等非机动车违法的整治。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认为，这表明群众对非机动车治理工作关注度明显提升，并表示支持。
1: 我们在加强各项治理工作的同时，加强民意诉求的办理，对明显上升的政策咨询类、注册登记类诉求及时答复，回访满意率不断提升，对全体市民群众的理解、支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持之以恒，支持配合首都非机动车的治理工作。
2: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3: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防汛高频词，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又是怎么来划分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5: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今年以来，珠江流域洪旱并存，遭遇13次强降雨过程，局地极端降雨频发。同时，广西遭遇连续地震灾害，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压力倍增。
2: 此外，海南发生严重气象干旱，1到3月份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资料以来最少，局地发生严重春旱。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做出了哪些研判分析和准备工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慧婷的报道。
4: 自6月1号起，珠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委预测，今年6月至8月主汛期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其中中东部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偏多20%至50%。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6: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4: 今年4月1号入汛以来，珠江流域遭遇了多场强降雨过程。目前江河底水已经普遍偏高，土壤也接近饱和，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进一步加大。珠江流域拥有1万多座水库，点多面广，大部分建于上个世纪。

0: 地震，虽然没有发现震损水库。今年以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已经从多个方面做好。今年以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已经从多个方面做好防汛备汛准备。珠江委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在去年我们在防洪应用中受到损毁的修复，目前也基本全部恢复了防洪功能。我们还是修订完善了流域的洪水调度方案，包括还有超标洪水的应对方案，也修订了我们国家蓄水洪区在珠江的爬江蓄水洪区的运用方案。同时呢，在前期我们科学调度流域的水库啊，进行消落调度，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0: 去年在防御豫江的洪水过程中，南宁江北防洪堤出现险情。去年汛后，广西及时开展了水毁堤防的应急修复。据悉，在今年五月份，整个南宁江北防洪堤已经修复，已具备防洪标准，恢复防洪功能。另外，今年水利部汛前批复涵江洪水调度方案，依据福建棉花滩水库为核心的水库群联合调度，依法科学精准防御涵江洪水，保障闽粤两省沿线重点区域安全。当前，珠江委已经建立732条重点中小河流、388座并险水库风险台账，迭代升级珠江四域平台，开展全链条综合演练，做好迎战流域各种风险的准备。珠江委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1: 按照水利部的部署要求，我们是当前已经全面进入了主汛期的工作状态，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无受冲击的4部目标。我们是加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特别是强化我们夜间的监测预警，突出呢做好我们山洪灾害、中小河流这些风险比较高的防御工作，同时呢科学实施流域水工程的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确保流域的防洪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湖北恩施州恩施市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了45分钟，128人零伤亡。那当地是如何做到教科书式的避险的？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的报道。
3: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4: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3: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5: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3: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4: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3: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6: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

0: 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1: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值班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两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0: 恩施市民许建华：
2: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十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0: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叫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3: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4: 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男足国家队近日在上海集结，经过昨天和今天连续两天的训练后，将于明天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随后再回到国内迎战泰国队。目前国足备战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曾侃。你好曾侃，从这两天的训练观察来看，目前中国男足球队的状态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主播你好，我现在呢刚刚到达中国队本次上海集训的训练场地浦东足球场的外场，稍后过一会儿呢五点钟呢今天的训练课就要开始了。昨天下午其实是球队来到上海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场地触球训练，那考虑到中超联赛上半程的这两天才刚刚结束，那昨天训练开始前的身体恢复和激活环节啊是比平时更久的。全队呢是在热身后展开专项训练，而朱晨杰和吴磊则是在体能师的带领下呢单独跑圈。那这一次的集训的名单大家非常关注，戴伟俊、吴磊、蒋光泰这些因为伤病阔别许久的熟面孔回到了队里边了。那训练开始之前呢，主教练邵佳一还为他们安排了特别的欢迎仪式，他是搂着吴磊开玩笑说这是最老的小球员。吴磊呢已经为国家队出战99场了，他呢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当中迎来自己的国家队百场里程碑。那相比于三月的集训啊，国家队这次集训的人员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有多达10人进行了调整。那年轻球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队的守门员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的球员入选。现场的训练氛围呢轻松活跃。不过邵佳一之前呢曾经多次表示过，在队里边没有老队员和年轻球员的区分，他最看重的就是状态。那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在中超联赛上半程里边出场时间稳定表现突出的。不过我个人很关心的这个边后卫这个位置，因为成都荣城队的胡和涛因为伤病呢没能入选，所以无论左边路还是右边路，边后卫位置上的人员考察他肯定会是本期集训的重点。所以边路的攻防战术有什么样的展现，是我个人在接下来两场热身赛当中呢特别期待的。那上一期集训和热身赛当中国家队所呈现出的压迫还有快速转换的打法，也需要在这一次集训当中呢去进一步的强化。明天国家队将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队，然后回到国内，9号是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那这两场比赛呢也将是本次集训的重点，尤其是主场迎战泰国队。那大家都很期待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之后啊真正的本土的主场的首秀。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能还会为吴磊举办100场国家队的纪念仪式。国家队也将通过这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的亚洲杯来去磨合阵容，同时还得力争2连胜，争取更多的国际排名积分。邵佳一指导麾下的这支国家队，他的阵容与战术打法也会越来越清晰。
4: 好的，曾侃。
6: 直通蓝听。
7: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你好焦莹，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8: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毛宁在记者会上说，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

0: 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他说呢，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呢，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因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那此外呢，据报道，菲律宾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威胁。那么对此呢，毛宁表示，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言六论，是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毛宁说，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认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焦莹。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韩雪、刘婷婷，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你还有其他要求吗？
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
4: 守护每一份心意。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北京时间16: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菲律宾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言论，毛宁表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中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当地时间6月2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报，俄罗斯于当日凌晨对乌克兰发动联合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100余人受伤，多座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根据通报，本次袭击中，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三座城市受损最为严重。基辅全市共有29处区域遭袭击波及，目前大部分火情已经被控制，仍有5个区的6处现场在持续开展处置工作。此次袭击造成基辅4人死亡，60余名居民受伤就医，伤者中包括一名遭弹片划伤的3岁儿童。当地时间6月2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过去几天内，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多次打击行动，打死5名被以方认定为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人员。以军称，相关人员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成员。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

二日，据英国方，北约欧洲成员国不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六个欧洲国家不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六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六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对此消息，美国国防部及北约均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2025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但后来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加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原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此刻提示，在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后食用，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炒饭中。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食物一次最好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不食用隔夜食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大约2%。
1: 另外，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临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欢迎随时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

0: 我们走向全球餐桌。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9: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

0: 报案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八位老人。事后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2: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3: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4: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

0: 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1: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卫青、胡向春的报道。
4: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由西向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5: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6: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5: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7: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告诉你，咱们走，你走错路了，对吧？走错路了。
6: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5: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6: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5: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 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

0: 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1: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

0: 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同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是点05，可以。
0: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2: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同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3: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同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4: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短，产品附加值低。
0: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4: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同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6: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

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

0: 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一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12: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得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11: 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黎以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 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5月31日，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阐明有关立场。毛宁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由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竟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原则上，每个街道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美国白宫当地时间6月1日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根据该文件，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25%下调至15%。调整后的关税措施将从8号开始实施。但从2028年1月1日开始将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据英国媒体6月1日报道，相关文件显示，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出台严苛准入标准。此举或将把亚马逊、微软与谷歌三大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相关项目之外。据报道，该提案是欧盟委员会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组成内容。该提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此刻提示，当地时间6月1日，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海峡约600米深处发现了一艘沉船，并从中打捞出了包括珍贵中国瓷器在内的一批文物。挪威方面称，这一发现为了解海事历史提供了独特的信息。部分打捞出的文物将于6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电影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看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2: 还会聚焦减肥神药走红网络，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有哪些风险？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3: 新闻晚高峰，

0: 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1: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2: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4: 大兵澎湖，转号转战。
2: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5: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2: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6: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7: 大战降临。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8: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9: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0: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

0: 拥挤的黄金节点。
1: 你认真的吗？
2: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I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The weather can destroy us.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

0: 高口碑。
1: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六月十二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十二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2: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
5: 嗯，
4: 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泊肽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

0: 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1: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 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2: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1: 厦门大学附属第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3: 把门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没办法就会瘦一点。
1: 但是这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 斯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GLP-1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 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 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4: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 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杜小飞坦言，替尔伯泰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食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担二，一秒后机敌，紧急回避。
6: 白帝收到。
5: 白帝折返，鸾鸟支援。
7: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8: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7: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8: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3: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
8: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 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7: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8: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空间任务。
7: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6: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人数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适应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晚上开始到四号呢，随着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北上，北边的冷空气又扩散南下，那南方的降雨就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了。像云南东部、贵州、湖南、湖北的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累积的雨量呢，预计是有30到80毫米，部分地方是可以达到100到1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200毫米。那在相对偏西一些的像贵州、湖南等地啊，强降雨会集中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那偏东一些的像江西等地呢，降雨预计最强的时段会集中在明天的夜里。那后天啊，这一轮强降雨就基本会南压减弱了。城市方面呢，长沙明天是中雨转暴雨的天气，南昌中雨转大雨。那总体来看啊，即将开启的这个强降雨过程的中心呢，是和前期有一个高度的重合的，所以呢要注意防范这种叠加的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今后三天呢，贵州的东北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江西的东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在江西的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

0: 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二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和安全保障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卡尼表示，地区抵抗力量采取的行动可能影响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通道局势，使其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他说，以色列应当明白，他在黎巴嫩南部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面临来自抵抗组织的新一轮反制。当地时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17，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当地时间6月2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本次打击覆盖多处关键设施与军事装备。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遭袭后起火，具体损失情况仍有待核实。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2026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预计为3.2%，高于4月份的3.0%。从主要构成来看，能源价格涨幅预计最高，五月同比上涨10.9%，略高于4月的10.8%。当地时间6月1日，据美国方面消息，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麦米姆。

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消息称，这是2024年12月叙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

0: 指挥部决定于6月2号14点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郑州一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了热议，
2: 还会关注9岁男童吃针筒糖的时候误吸小零件窒息身亡，法院判定产品缺陷导致未成年人损害，生产者担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今年5月1号开始施行了，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今天向媒体通报，一个月来北京电动自行车骑乘者的头盔佩戴率明显提高，已经超过了90%，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那接下来天儿是越来越热了，高温的夏季头盔怎么才能戴得更舒服一些，交警也给了一些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介哥的报道。
4: 北京非机动车新规实施满月，5月份非机动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也带动今年前5个月数据的整体降幅。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1次至2人死亡的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到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当中最高。
5: 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人死亡的事故，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起到了保护作用而幸免于难。特别是5月1日条例实施以来，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其中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5人，减少的比例分别占今年以来非机动车交通亡人数减少总量的70.8%和62.5%，下降非常明显。
4: 在新规推动下，刚刚过去的5月，北京的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普遍加强了戴头盔的意识。
5: 据统计，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的佩戴率已达到95%以上。
4: 不过5月份北京仍然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发生，公安交管部门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的骑行人当中，头盔佩戴率只有38.2%，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比较突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等单方事故频发，其中80%的骑行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透露，下一步将在保持检查头盔佩戴情况的同时，将工作重点从事故后降低伤害程度的头盔保护向整治易引发事故的重点违法行为转型，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涉牌涉证等重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管理措施，全面提升非机动车出行群体交通安全意识。五月底，北京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5摄氏度，有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抱怨戴头盔太闷热。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提醒骑乘者把安全放在首位，也建议可以佩戴比较轻便透气的半盔，选择吸热少的浅色头盔，还可以使用吸汗的头盔内衬，并时常清洗。头盔要扣好系带才算规范佩戴，但可以保持适当的松紧度。
6: 我们的系带也不是说要系得非常紧才能安全，我们系好了之后能够伸进1至2指，这是既安全又舒适的一个方式。
4: 非机动车新规和它带来的变化在北京广受关注。5月1号以来，北京12345热线关于非机动车管理的相关派单环比上升2.6%，同比上升59.9%。 六成以上的派单建议加强对闯红灯、骑车未佩戴头盔、逆

0: 行等非机动车违法的整治。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认为，这表明群众对非机动车治理工作关注度明显提升，并表示支持。
1: 我们在加强各项治理工作的同时，加强民意诉求的办理，对明显上升的政策咨询类、注册登记类诉求及时答复，回访满意率不断提升，对全体市民群众的理解、支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持之以恒，支持。

0: 2024年12月投入运营。现在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了，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的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2: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3: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4: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3: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3: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5: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6: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6: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6: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6: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

0: 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1: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

0: 它的空间规划。
1: 谷子学院教授钱龙认为，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
8: 不能代替药物。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我们来关注9岁的儿童小刘购买了一家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嘴里注水玩耍，误将针筒封土键吸入嘴中，导致窒息身亡。那么谁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具有可玩性的食品要符合哪些标准？今天此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发布，给出了裁判原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0: 真筒糖曾经被儿童所喜爱，因为不仅可以喝里面的糖水，而且包装用的真筒可以反复玩耍。九岁的小刘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的真筒糖，食用并使用真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真筒封堵键吸入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小刘的父母将某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最高人民法院民意庭一级法官助理徐尚介绍，
8: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安氏的真筒糖是一种凝胶糖果，采用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它包括管道、封堵件、活塞等等部件，外包装上注明了0-3岁禁用，还注明了使用方法，但是单支的产品标签没有标注使用方法。
0: 有关部门对安氏真筒糖做了鉴定，
8: 经依法委托鉴定，安氏的真筒糖属于预包装食品，但没有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推荐要求去标识食用方法。包装物也就是真筒是具有可玩性的，它的管帽在儿童常见的玩耍使用状态下存在被误吞的可能性。
0: 小刘因误吞针管堵件窒息身亡，足见这种可能性背后的大隐患。这种可以吃、包装可以玩的食品要符合怎样的标准呢？最高人民法院民意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蒙介绍，
17: 审理法院认为安氏真筒糖标注为食品，但是具有可玩性，所以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经过法院查明，安氏真筒糖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标示食用方法，而且经过鉴定，真筒的封堵件存在被误食和堵塞呼吸道的危险，真筒糖存在设计缺陷，所以被告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综合案情，审理法院判决被告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
0: 小刘九岁识字，不属于0-3岁禁止食用真筒糖的幼儿，对于他的死亡还有谁要承担责任？徐尚说，
8: 民法典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小刘的父母作为他的监护人，疏于履行安全教育等监护职责，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于猛强调，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安全辨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需要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17: 本案裁判明确了食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儿童产品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设计、食用规范标注及风险警示，同时提示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隐患。本案裁判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守安全、家长尽监护、司法强保护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8: 再有几天就要高考了，最近呢，有一些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而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相关的宣传用语。那么在这股吸氧热的背后，它究竟真的是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呢？还是说仅仅是个心理安慰？高压氧舱在使用的时候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从江西发回的报道。
19: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20: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21: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22: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20: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 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

0: 超过30名考生。养仓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0: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0: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4: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在那儿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3: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还会聚焦晚高峰官军情。今天关注的话题是美伊博弈能否快速破局。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刚果金

0: 卫生部长坎巴一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升至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巴西卫生部门一号表示，经过检测确认，两例由非洲国家入境的疑似病例已排除感染埃博拉病毒。意大利卫生部门一号表示，一名从刚果金入境意大利的男子出现疑似症状，但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两国卫生部门均强调，目前埃博拉疫情传入本国的风险水平仍然很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当地时间6月2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过去几天内，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多次打击行动，打死5名被以方认定为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人员。以军称，相关人员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成员。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科学局二号发表一份报告说，由于中东战事导致化肥成本高企，以及澳部分地区持续干旱，预计该国2026至2027年度主要农作物产量将下降，其中小麦产量或将减少约1/4，降至3年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4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南方地区有较强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清沟理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轻自涝危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关军情聚焦，美伊博弈能否快速破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毛宁表示，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阐明有关立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

0: 清算。
1: 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0: 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毛宁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针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言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1: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非名声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非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非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非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非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日持续扩大的离以冲突令美伊谈判更加复杂化。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方面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并宣称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空袭。对此，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侵略和残暴的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在此要求得到满足前，伊朗不会

0: 民主党也同意停火。针对当前中东地区多方博弈的整体态势，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1: 确实现在各方释放出比较混乱的信号，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一些合乎逻辑的信息。首先呢，特朗普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怒斥了内塔尼亚胡，说他疯了，要求以色列减少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特朗普表现得那么生气，说明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当然了，经过美方的施压，以色列呢可能至少在口头上同意减少或者暂停对黎巴嫩部分目标的空袭。你像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他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并且声称以色列和真主党将 停止互相攻击，并且他说，以色列军队呢不会对贝鲁特采取行动。我想呢，这反过来会影响伊朗的态度，不排除伊朗可能会做出一些缓和局势的举措。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呢，不排除各方通过精心拟制的措辞或者说文字游戏来释放有利于己方的信息。
2: 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方面还表示将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以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特朗普则对外宣称，未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正式通知，每一谈判正快速推进，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在张学峰看来，
1: 当前伊朗要实施多线封锁，仍面临诸多现实难题。美伊双方通过向外界释放差异化信号，意在借此争夺谈判主动权。那么如果说进一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呢，曼德海峡距离伊朗比较远，它本身呢很难在这个方向作战。它主要呢依靠胡塞武装。 但是伊朗呢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相较于对哈马斯啊、对真主党武装是比较低的。那么胡塞武装呢，会更多的根据自身的战略需求来做出决定。下一步，胡塞武装会不会介入到冲突中封锁曼德海峡？你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不排除伊朗通过部分官员的潜入。

0: 从某种意义上讲，双方都是在打舆论战。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6月1号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美方就以方升级黎巴嫩军事行动表达强烈不满，叫停以军进攻贝鲁特的计划。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张学峰就此分析指出，美以这场分歧明显的通话凸显出以色列仍是影响美伊谈判走向的关键外部变量。
0: 特朗普这次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呢，被美国媒体描述为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双方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呢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大概呢可以在特朗普面前服软，但是呢他不能把这种态度呢展现在本国民众的面前。所以呢他说要按计划打击黎巴嫩南部。那么这个按照计划呢则为他进行解释啊，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特朗普这个电话的作用啊能维持多长时间还不好说。当然以色列呢始终是影响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最大的外部变量。而除了以色列之外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有很多核心矛盾需要谈，预计呢会通过多阶段的谈判来完成啊，先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再解决涉核的问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聚焦体坛。CBA 总决赛今天晚上将进行第四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前瞻一下比赛的具体情况。郝迪，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现在上海队3-0也拿到了赛点，广厦被逼到了悬崖边上。那么今天晚上第四场，你觉得哈，广厦要想赢下下一场，避免被横扫，必须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关键的调整呢？
4: 好的，那北京时间今天晚间7:30的 CBA 的总决赛第四场比赛将会继续在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打响。目前呢是

0: 前呢是右脚踝有伤，所以说他这比赛呢是带伤强行的复出打比赛的。三场比赛下来呢，他累计是20投只有4中，场均呢大概3分左右，三分命中率呢更是跌到了10%。有伤病嘛，对于运动员来说呢，整体来说就是比赛的难度会提高很多。更关键是呢，他的这个移动能力由于这个伤病的问题会受限很多，就防守端呢被上海队啊年轻的后卫一步就带过了，这进攻端呢持球也是拖一些节奏，失误也会多一些。他在球场的时候呢，上海队总感觉会多多少少多一些空间啊，某种程度上像球迷说的会出现5打4打4.5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这也是广厦强场比赛大比分溃败的一个根源。那第三场孙铭徽只打了不到18分钟，广厦反而输的最少，虽然最后呢还是输了比较多的分，但是至少场面上不难看。所以呢今天晚间呢，这广厦必须做些调整，用防守更好的林炳胜打打首发试一试。林炳胜的能力跟健康的孙铭徽当然是没法相提并论的，但是林炳胜的这个防守比较拼，失误比较少啊，三分有时候投准的话呢也会很顺。他的任务比较纯粹，就是过半场交球权，追防上海队的小外啊，把防守轮转整个跑起来。我们说孙铭徽啊，作为国内的顶级控卫，他的能力和斗志没有任何人质疑，包括这种责任心带伤打比赛。但是呢拖着撕裂韧带的这条腿，再强的人有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游走于板凳席和上场比赛，有可能是团队和他啊彼此间的一个最大责任的交付。第二个极限调整呢，就是弃用大外援奥卡福。奥卡福的问题从常规赛就不是特别大的秘密了，他的这个移动速度的确有一些慢啊，上海队打这个挡拆，随便一个掩护就能够把奥卡福甩在身后了，无论是这个任何的小外啊，拖到这个内线，他像过木桩一样。三场比赛有个回合很清楚，抓卡福当时在罚球线被上海队的后卫一个变向过掉，补防也来不及啊，目送对方上篮得分。回头呢，上海队还抢到了进攻篮板，这个数据其实也比较残酷。第三场比赛奥卡福啊，在场内的时间，广厦净负分值是-20，他的这个低位进攻看似有一些危险。但上海队呢根本不给你单打的机会，一接球就跟大球一样是包夹，所以奥卡福出球慢，最后变成了失误频频或者是勉强出手。所以今天晚间呢，广厦可以尝试用塔克来搭档布朗，让两个小外同时在场。塔克虽然是身高吃亏，但他的这个拼抢和速度呢能跟上上海队的节奏，并且呢塔克的身体素质比较不错，他能够冲到内线啊，制造一些杀伤。布朗是目前广厦啊最有把握的持球得分点啊，发挥不好30分，发挥好50分。这两个人同时在场呢，广厦有两个能持球的进攻点，能处理球的人会多一些，上海队就没办法像过往一样的肆无忌惮的包夹布朗。这是一个用牺牲高度换速度的一个打法，但广厦现在没有别的牌可打，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第三个调整呢，就是激活胡金秋，并且让吴晓和他组成双塔。为什么胡金秋前三场打得不顺呢？第一场10分，第二场12分，第三场只有10分，4个篮板，远低于他常规赛接近 MVP 的水准。很简单，就上海队让他打球呢很不舒服，也不给他这个低位单打的空间。胡金秋最擅长的其实是挡拆顺下和中距离的空档跳投。但广厦前几场比赛一直让他去低位硬凿啊，这不是他的比赛节奏。所以呢目前看，就算孙铭徽和他打的最顺的挡拆打不了，也要让布朗和塔克持球啊，胡金秋上了掩护，争取还是多打顺下，然后呢快速的拆开啊，要么顺下攻框，要么是罚球线附近的接球跳投。上海目前没有内线外援，不管是王哲林啊还是其他球员防出来，胡金秋身高其实在中距离都是一个绝对的优势。那与此同时呢，让吴晓首发和胡金秋搭档内线的话呢，吴晓的任务很明显，就是负责顶防上海的内线强攻，保护篮筐，卡住篮板啊。这样一来，胡金秋就可以从肉搏中解放出来，更多的发挥他的这个协防扫荡的能力，也能把篮板球抢得更多一些。这套呢双塔阵容能大幅的提升广厦的内线高度和护框能力。上海队在想靠这个锋线群去冲抢篮板呢， 就不会那么容易啊。总结一下，就是广厦赢球逻辑就是把状态不好的人放到替补席，把速度慢的人换下去，打双小外配双塔啊，就是一方面提高自己的持球人的能力，一方面把对方没有内线的这个弱点给抓住，再有哀兵啊这样的一些强度和血性，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希望。说完广厦，我们再来看上海。上海其实在本次总决赛之前，怀塞德就已经不能打了，然后洛夫顿呢是单臂去打比赛。那为什么第三场反而赢了16个篮板啊，甚至这个上半场篮板球28-15，能够净胜将近13个篮板球？其实是王哲林一个人抢的吗？答案肯定不是。就上海队用了一套本赛季赛季最成功的无中锋的防守体系，核心呢就是换、夹、冲啊。换呢就是锋线队员的无限的换防。上海队摆出的阵容是经常是王哲林加上张振林、李洪全、刘铮。其中呢，这个王振林、李洪全、刘铮这几个人呢，身高1.95米到2.07米之间，移动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能换防所有的这个挡拆配合。广厦呢一打挡拆啊，上海队立刻是换人，后卫到锋线，锋线到后卫，不给你剩下的机会。过去广厦打这个挡拆，胡金秋顺下接球是一个杀招，但上海队是无限换防，直接把这个最强的杀招破解了，所以大球接不到球，广厦进攻就只能靠布朗硬接。布朗已经很强，但是硬解能力呢，在 CBA 赛场面对包夹也是很难的。再说这个夹啊，坚决的是包夹啊胡金秋。上海队的策略很明显，一旦胡金秋在低位拿球呢，他们就是两个人上来防守，逼着大球往外传。往外传的外线现在只有布朗一个人能投进三分，其他人像朱金龙等等是没有开。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广厦想赢还是会在外线多一些新的得分点。另外就是冲啊，就是上海队现在这个冲抢篮板很凶，就上海队抢篮板呢没一个人站着的，就王哲林卡住位置，张振林啊、李洪全从两侧45度往里冲，点波式抢篮板。其实这种打法对体能要求很高，但效果也是很好。但是呢，毕竟上海队没有中锋，所以说呢，这个办法上海队应该还会继续延续。就怎么说呢，两支球队基本都是名牌啊，如果是我们期许的话，希望本场比赛广厦能够扳回一场胜利，乃至于去上海能够再收复一场胜利。我们希望今年的总决赛的比赛呢，不要是一个4-0的横扫，希望这个比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比赛时长，带来更多比赛的精彩程度啊。
1: 嗯，好的好的。
2: 接下来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的夜间到后天呢，南方地区会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降雨的落区啊移动速度比较快，夜雨的特征是很明显的，部分地方呢跟前期降雨的区域会有重叠，像贵州、广西、江西等地的一些地方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就是比较高的，要加强这种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和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另外呢，在华北黄淮还有辽宁等地呢，都是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河北、北京还有天津、辽宁、山东的强对流天气是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也是提醒各地要做好防风、防雷、防雹的准备。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升级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在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部分地方呢，都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辽宁的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的北部，还有山东的西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华北的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江南等地呢，部分地方是会出现短时强降水的情况。那气温方面啊，华北黄淮先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炎热就会自北向南开始缓和了。而在江南、华南呢，是属于高温闷热型的，高温的数值不太高，但是呢湿度大，感觉是更加难受。
2: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4: 听明天，知全天。

0: 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
1: 日本政府计划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曾侯乙编钟，
5: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6: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

0: 鲜活载体。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力量。

0: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群演热度不减。传统

0: 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

0: 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0: 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覆托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4: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 西江

0: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6: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8: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7: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9: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6: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6: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

0: 然后军备集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

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

0: 1-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

0: 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 主要降雨可能发生。

0: 抓紧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

0: 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1: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2: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1: 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3: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拆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1: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2: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1: 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4: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5: 参与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恩施市民许建华，
6: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1: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

0: 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1: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3: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4: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5: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6: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有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4: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7: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4: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7: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4: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8: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1: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 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

0: 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 15.2 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一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0: 来了解一下。
1: 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剩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窝大道南侧 A 口和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窝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2: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3: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4: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3: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3: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5: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6: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6: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6: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6: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他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做。

工和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

0: 此处规划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常
1: 总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0: 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2: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6: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17: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人。

攻击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

0: 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 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1: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
1: 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3: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

0: 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1: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5: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

0: 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七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1: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2: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当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九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公积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1: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2: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途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 有道路。

0: 务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1: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0: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0: 我觉得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是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0: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先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先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明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从这个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全国当前已经有100余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严峻的形势下潜藏多重安全隐患。哪些流域需要重点防范洪涝侵袭和旱涝急转？我国现代防洪减灾体系较以往实现了哪些跨越式的升级？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音小精灵，
1: 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静蕊姐姐。好奇心是我们探索世界的神奇法宝，遇到不明白的事情，多问一个为什么，多动手试一试，你们就能慢慢打开科学世界的大门，找到藏在里面的无穷宝藏。
3: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今晚我继续为小朋友们播出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的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哎，央宝，你是又要开动盲盒了吗？
1: 咱们赶快跟央宝一起开盲盒吧！
0: 开动盲盒，
1: 点亮！

0: 送给小朋友们的一幅插画。
1: 这幅画呢，是中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师蔡高奶奶专门为六一晚会创作的。蔡高奶奶还给小朋友们送来了节日祝福。
2: 今天是个快乐的好日子啊！我画了一幅画，那幅画就画

将军从这里走出。革命战争年代，金寨人口20多万，先后有10万儿女投身革命，抛洒热血。12年前，金寨小南京学校的孩子们还不知道古筝是什么，直到一位古筝演奏家走进校园，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癌症手术。放下行囊，支起琴架，他开始教孩子们弹奏古筝。从那以后，悠扬的琴声在山间回荡。12年间，他拿出20多万元积蓄，为学校添置了40架古筝。从南京到金寨，300多公里，12年间，他往返超过150次，一边治疗，一边支教。每年他都要在金寨待上100多天，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弹琴，心贴心陪孩子们成长。12年来，150多个孩子成为山娃娃古筝班的学员。琴弦拨动的不仅是动人的旋律，更是对

0: 德金寨这片土地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金寨，那曾经是我父亲战斗的地方。当我踏上那片热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在那里耳遇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他们希望我能留下来陪伴他们。当我看到他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我就决定留下来。
2: 短片我发现也有你，对不对？
3: 对，我就是程灿，然后是雨妈妈首届古筝班的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2: 大学生。
0: 孩子在称呼于老师的时候喊的是于妈妈，为什么？
3: 小时候可能是因为亲切，于妈妈像妈妈一样对待我们，长大以后又有了更深一点的理解，于妈妈呢就像是一束光，带我们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
2: 于一阳，说实话喜欢弹古筝。
4: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觉得古筝特别的枯燥乏味，但是于妈妈一直耐心的鼓励我，渐渐的我便发现了古筝的乐趣，于是便热爱到了现在。
0: 12年来啊，于老师把一节节的音乐课变成了一道道的光，照进了孩子的心里。特别想问问您，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有怎样的计划？
1: 我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下去。
2: 在开满映山红的大别山里，这份坚守就是最好的传承。

事儿。

0: 请中国工程院熊胜清院士，掌声欢迎。
1: 掌声欢迎。
2: 大家好。
1: 徐院士，您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吗？
2: 我的专业学名是航空地球物理探测，也叫航空物探，它就是将物理观测仪器安装在飞机上，来寻找地下的宝藏和探寻地球内部的奥秘。
0: 那小朋友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和您的团队是阅读大地的人，就像是给大地做一个扫描，来寻找地下无穷的宝藏。
2: 是的，很多孩子都会好奇山那边是什么，地底下是什么，我小时候也一样，所以我就选择了地质行业，为祖国找矿，也就成为了我的理想和事业。今天看到这么多小朋友也对科学

0: 充满好奇，我特别高兴。你们现在的兴趣可能就是未来改变世界的种子，所以请永远保持好奇，勇敢探索，把你的热爱和祖国的需要连在一起，这就是最有意义的成长。
1: 谢谢熊院士。

0: 我们在欢笑声中开启了许许多多个盲盒。
1: 看来啊，央宝已经接收到了满满的能量。
2: 每一份能量都有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
3: 每棵小树苗都收获了满满的爱。
2: 那就让我们面向未来，快乐成长，
0: 让每一个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

0: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

0: 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

0: 正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

0: 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
0: 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 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3: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
4: 从台记者综合报道，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这可是太康县老总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5: 我们咱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
6: 圈秤对收割、粮食、转运这些服务，确实解决群众三亚等咱的难题。
7: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60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9: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
10: 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1: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斧头装置进行24脱粒。 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 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条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

0: 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7: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7: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9: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

0: 耐心有限。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美国方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 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是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号表示，联合国对离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5: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4: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
2: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至2028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史。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2日消息，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伊朗方面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阿萨迪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我们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他表示，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穆赫比表示，经过此前战场实践以及与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天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世界卫生组织6月2号通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321例病例，另有116例的疑似病例。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已经造成41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支持当地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巴林内政部2号宣布，即日起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和伊拉克，直至另行通知。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政府决定实施上述禁令，有关部门将对违反禁令者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此刻提示，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提示，由于陆地能见度较低，驾驶人员应控制速度，确保安全。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采取措施，保障交通安全。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保持航行安全距离，谨慎驾驶，确保航行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

0: 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0: 对，
2: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0: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重要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1: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0: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

0: 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1: 对，
0: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也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督汛，包括一些这个重要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地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吧。
1: 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这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来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6到8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6月到7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7到8月是这个主汛期。
0: 对，
1: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0: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2: 对，
0: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 长江的中游南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
1: 嗯
0: 啊，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

0: 年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1: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个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是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江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1: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2: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

0: 的。
1: 对，
0: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的太绝对，就比如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情。
2: 对对，
1: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0: 对，
2: 是，
3: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

0: 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1: 实际上这个四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

0: 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教育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1: 是
0: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2: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0: 对，
3: 是。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不，水利部提出了四不，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不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0: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3: 就没下下来之前，
0: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 形成贯通。

0: 云与水覆盖天空地水宫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施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的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率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预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中小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中小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2: 是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0: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1小时的，比如说未来1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

0: 甚至更高，那么两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一小时两小时，如果对于咱们这个珊瑚灾害山区
1: 是
0: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采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十几分钟，如果能延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珊瑚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2: 是，
1: 对，
2: 的确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2: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0: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3: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0: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M 啊，构建一个真30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四预，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呀，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

0: 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1: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洪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对对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防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啊，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的一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防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防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注子弟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2: 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这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积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1: 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想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大江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于一些这个山洪沟， 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

0: 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嗯，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哈，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

0: 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1: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0: 啊、
1: 哦。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
0: 嗯，
1: 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
2: 嗯，
1: 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
0: 嗯，
1: 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嗯，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2: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2: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4: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2: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4: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2: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4: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

0: 还是有达到说像紫金泽兰呀、豚草新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外来物种
0: 新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0: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了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儿童所需救生物资的资金减少。例如在尼日利亚，为一个针对1200万儿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项目而重新安排注射器运输路线，额外花费了20万美元，运输成本增加了56%。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进一步沟通对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英方同中国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双方还就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4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2号中午，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此刻提示，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即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一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

该把这项比赛立足于锻炼和磨合队伍，用比赛来促进年轻选手的迅速成长。如果能够主动为之，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呢，我觉得这个就会更有长远的眼光和胆。

0: 挥。接应的位置呢，也许是先由队长龚翔宇来稳住阵脚，然后是由杨淑明或者是唐鑫来出击。二传呢，恐怕就是由年轻的张子萱来担纲了。谢尚玉呢是作为两点换三点的替换，老将刁云宇则应该是在年轻人出现波动的时候起到稳定剂的作用。最后人的位置呢，老将王梦杰多半是会做壁上观，由李非凡和朱星辰来交替使用。那如果真的是这么排阵的话，中国队恐怕会创下这个年龄的新低啊，其中零零后的这个球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那这样的球队，这样的一支队伍会打成什么样，大家心里可能都没有什么底。关键是我觉得是看姑娘们能不能摆脱心理的障碍，能够放手去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力。
1: 其实南京站我们会打四场比赛，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尤其是在主力伤缺的情况下，很多人就问了，我们是不是要对中国女排的发挥稍微调低一点预期呢？
0: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四场比赛，刚才张文说的这个四个队伍，就是我们从明天开始3号、4号，然后5号休息一天，6号、7号，面对的这个这么顺序也是一样的，对手是由弱到强啊，这么一个赛程安排，应该说对中国队啊还是比较友好的，允许姑娘们有一个慢热的过程。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打哪个队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这都不会是非常容易的比赛。第一个对手世界排名第15位的捷克队，厦门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们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来找找状态。捷克队是典型的欧洲力量派的打法，他的这种强攻啊和拦网都还是有两下子，但是呢，他的一传不是非常的稳定，后排的防守和小球的串联呢，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历史上中国队和他交手6次保持全胜，在心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了，这个过去的中国队和现在的中国队可能不能同日而语了。那唯一值得担心的，我觉得就是年轻的中国队开场别被对手打懵了。那第二个对手呢是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第18位，标准的一种这种所谓的亚洲小快灵的打法，防守比较黏啊，直战术跑动比较多。过去中国队打泰国队就不是那么容易啊。首先我们要考验中国队的是这种细节和耐心。那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攻击实力来说呢，不太可能一两三板就把对手打死，所以一定要保持耐心，同时还要注意我们的小球的串联，要减少失误。第三个对手是塞尔维亚队，世界排名第9，他是传统的世界劲旅了，球员身材高大，进攻火力猛，拦网也很出色。虽然他们的头号球星波斯科维奇没有来到南京，但是整体实力应该说还是在中国队之上。跟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呢，一分一分的去咬吧，充分珍惜和抢手过招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他现在以这个积分排名是高居世界第4，他的两门重炮手啊，斯马泽克和迪夏克都没有到南京来。但是呢，这支队伍因为他除了具有塞尔维亚的这种高大啊进攻强的这种优势以外，他同时他的速度打得也比较快。面对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只剩一个字了，就是拼。我们拼下一局，或者说尽量拼更多的分数，能够让对方在跟我们的比赛当中出汗，就算我们取得成功了。
2: 好的，梁老师。中国男足国家队呢，近日正在上海集训，那明天就将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哈，迎来6月份的2场热身赛。考虑到呢，中超联赛上半程前几天是刚刚结束，明天的训练更侧重于昨天的训练更侧重于这个身体的恢复，而今天的训练呢，则明显在提升这个强度，加快这些节奏。那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逐渐的清晰，国家队的队长张玉宁表示，这2场比赛重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战术打法。
3: 首先前两天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中回来嘛，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演练，然后会在接下来的这2场热身赛中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练兵的这个东西，包括准备这个未来亚洲杯的这些，都在这个2场比赛中去展现出来。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全队的这个合练，但是对于球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2: 相比于3月的集训呢，国家队本期的

0: 集训人员变化还是挺大的，像有多达10个人进行了调换啊。戴伟俊、吴磊、蒋光泰因伤啊，阔别国家队很久的熟面孔回到队中。在昨天训练开始前，主要练手阿姨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呢，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已经为这个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2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100场里程碑。而年轻运动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选的门将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运动员入选。现场训练的氛围是轻松活跃。第一次入选的毛伟杰这么表示：“
1: 我争取在训练发挥，就是在训练展现自己的能力，争取打上比赛的。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少导以及教练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0: 嗯，那整体来说呢，这支国家队啊，整体的训练正在进行当中。明天6月3号呢，将会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然后呢回到国内，9号呢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其中呢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是本期集训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家都在期待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之后的主场首秀。国家队通过2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这个磨合阵容，同时呢力争是2连胜，争取更多的排名和积分。其实这次选择2个人哈，张文，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就是我们现在回想上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对手，
2: 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对手。大家肯定还记得新加坡那场比赛，
0: 炒饭门将帮我们炒进了这个12强赛，是吧？没这门将的话，我们进不了12强，并且挤掉的就是泰国。所以这次呢，把这些对手汇集到一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视自己在亚洲足球的一个地位，
2: 或者是说我们未来要进世界杯的话，肯定还是要争取亚洲前八。那么争取亚洲前八，原来的
0: 这些是你必须要赢的。
2: 对，比如说过去我们说韩日伊沙奥，其实你现在不赢韩日伊沙奥无所谓，这个不影响你进前八。但是如果你输新加坡、输泰国，尤其像泰国、越南，这就是未来我们进入世界杯很重要的对手，
0: 对，
2: 所以多打一打没有坏处。
0: 之前热身赛呢是打的一些强队，那这个呢是找一些自己以后的主要的竞争对手。韩日伊沙奥啊，某种程度来说呢，以我们现在能力呢是不太能够触及的，这里面有可能还要把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加上。
2: 对，
0: 现在打不过，一般来说现在塔吉克斯坦都崛起了，所以某种程度说呢，现在在整个亚洲足球层面，我们是一个蓄势待发啊，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呢，也需要邵佳一指导找到一个合适的战术，像是U23找了一个532，对吧？然后呢，傅道敏啊，因为反正也没找到方向，但傅道敏人家拿亚军了，对吧？不管怎么样的这个战术安排，人拿到亚军了。邵佳一指导现在去需要把自己这个战术更好的确认下来。
2: 而且我觉得他这份名单基本上也体现了联赛到现在打了15轮，在各队表现相对状态比较出色的球员。就像刚才接受采访的毛伟杰，其实毛伟杰如果是在 U23 的打比赛的时候，他甚至上是打不上的。对，但是呢，这个球员在今年在大连队的这套阵容当中呢，从原来中场的位置被调整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反而发挥的非常出色。
0: 是，就是国家队以前左后卫呢只有李磊、刘洋，然后李帅，李帅淡出之后呢，其实只有这个李磊、刘洋，现在有个胡和涛，但胡和涛最近在这个成都龙城的比赛状态不太好，所以毛伟杰的到来对于这个左边后卫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刚刚张文说到名单这一点，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就是呢年龄大的就大如吴磊，然后呢就是正值壮年的啊，就是都包括年龄特别小的，我们都征召着进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先要选一个能代表中国足球目前最高水平的一支队伍，而不是说我们是硬切到一个线，对吧？咱28岁以上的不要了，咱们28岁以下，这样才能够得上下一个周期的比赛嘛，对吧？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这个邵佳一指导还是希望这个国家队建设呢有一个梯队建设的一个连贯性。因为以前我和球员聊过，就是这个在队里面有些这个球队的这个风格和这个战术打法，还有这个包括这个队内纪律，是希望老队员传给年轻一代的。就如果都是年轻一代的话，一方面有可能好是真好，不好的话呢，他们也找不到方向感哈。
2: 另外这份名单我看了一下，就是保级队的也有，争冠队的也有，成都龙城当然是入选了非常多的球员，包括像山东泰山这样一向国内人才比较丰沛的球队。但是
0: 天津队怎么会入选？
2: 天津队，天津虎入选了2个球员啊，一个是中场。
0: 你作为天津球员球迷，
3: 你给我解释一下。
2: 黄家辉和严敏良确实在这个赛季还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
3: 就是弱队出门将是吧？
2: 但除此之外，像重庆佟良龙没有任何一位球员入选，这个确实还让我稍稍有一些意外，因为毕竟佟良龙在这个赛季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对，
0: 但你让谁入选呢？这也是有可能说起来也很困难，因为今年毕竟有一个前提就是罚分嘛。
2: 对，
0: 就是现在这个罚分让很多队伍的这个引援呐、赛季初的准备啊，包括训练啊，现在整体来说都有一些小脱节，否则这个联赛过半。也不会这个积分榜上看到这么多豪门球队在中下游排着哈，这其实也是一个困难。
2: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豪门球队的国内球员也是很好的锻炼，因为比如说像申花也好，像海港也好，确实他们的外援在本赛季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在外援无法登场的情况下，这些国内球员更多的去踢比赛，可能也有利于状态的保持吧。
0: 就是海港的球员里面年轻的多，申花这边呢，现在就是需要更多的啊，这个球员涌现出来。当然有一个就是小遗憾，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是吧？否则我们这个中后卫位置上一直以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就是我们说蒋胜龙是占据一个主力位置的。毕竟这个1.93米的身高，在亚洲层面来说，的确是一个中后卫最合适的一个身高哈。我们也希望蒋胜龙能够早日
2: 康复。
0: 对，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0: 我们把目光呢转向 CBA 的总决赛啊，这个是第四场对决，继续在广厦主场。这场比赛呢，广厦101-93扳回一城，这样呢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1-3，广厦呢落后。我们继续连线两地记者，首先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欢迎邱安。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和佩琴有过交流，他作为跟队记者都觉得这场比赛很可能就让上海队一波流带走了，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广厦打得非常非常顽强，特别是以胡金秋为代表的球员，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他们的表现是令人尊敬的。你怎么看球队的这个劲儿最终又找回来了？
11: 对，今天其实赛前呢，就是因为从上一场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感觉我们可能大家气都泄了，但是呢经过这个几天的调整啊，今天一上来我们就能感觉到整个广厦的球队的气势还是在的，尤其从胡金秋的表现来看，他第一节也是发挥得非常好。那么刚才新闻发布会上，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王博也说了，就是昨天下午的，那么全队进行了一个复盘，看了一下前一场的第三场的这个 就是录像，那么也是互相交流了一下，

0: 话，就是因为萨普森的这个首肘段也算是一个变阵嘛，双小外加上这个胡金秋的这个阵容，包括还有林炳胜也算是一个变阵嘛，双小外加上这个胡金秋的这个阵容，包括还有林炳胜也是首发。
1: 嗯，
0: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大邱啊，在内线他第一节的命中率是100%，包括全队唯一投中的一个三分球也是他中。
1: 嗯，
0: 那么就是带动了整个全队的这个气势吧，所以我觉得好看。就感觉那熟悉的广厦又回来了。
2: 嗯，
1: 我今天啊，就白天跟我们其他节目连线，然后我连的就是广厦的取胜之时。你知道吗？当时我出的主意就是什么呢？双小外，但是我还说了一点，可以打双高，双高配双小外。另外呢，孙铭徽就不要打了，然后呢，卡尔顿不要上。今天全被我严重了，你知道吗？
2: 孙铭徽是下半场才没打的，对吧？
1: 就孙铭徽今天打6分钟，就是有伤的英雄不怕坐在替补席，这也是帮助大家。因为某种程度说，孙铭徽现在是有心杀敌。但是身体无力，这是没有办法。
2: 再问问秋安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是，这场比赛
1: 是上海想回家，
2: 对
1: 夺冠军
2: 是怎么样的？
1: 还是说你现在有点发现对方出了点其他东西，你有点担心哈、啊？秋安，
3: 没有，这场其实本来这个总决赛，我对总决赛预期就不是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横扫对手，所以这场比赛，而且我特别得提到胡金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尊重尊敬，他是起到了一个身先士卒的作用，就是在篮板和在篮下的这个统治力上，给广厦队打开了一扇窗。然后呢，塔克这个棋子的用火，尽管塔克上半场的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能量，就是上一场比赛咱们提到的比赛的能量，塔克把这股能量带回给到了广厦。
1: 这个现在你身后的声音有点嘈杂哈，我们让这个导播跟你再重新连线一下哈。啊，就是您可以先换个位置，对，这个位置有点乱。那个我们整体来说哈，这个比赛啊，其实上海队就是今天整体咬的还是很紧的，就是在比赛的前三节，你像第一节广厦28-18赢了10分，第二节上海是31-21扳回10分，那这样的话其实两队呢就接近打成一个平局，第三节的时候广厦才把这分差一步拉开，第四节其实上海队是25-20

0: 在攻。上半场布朗几乎都没有怎么进攻，塔克带动了全队一个能量之后，胡金秋一直在内线完成了这个统治力以后，在第三节发现把这个布朗这个点渐渐带活之后，而且布朗在整个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串联的这样一个状况，把广厦全队盘活了。其实上海队是在三重压力下，在这场比赛最终是受到了失利的苦果。一重呢，就是你想一支球队24年没进过决赛，然后进了决赛了，看到自己的目标近在眼前的时候，心态产生了变化。这场比赛的失误数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是由于广厦的防守压力造成的，有一些也是自己想这样想那样，犹豫了，想多了，出现了主动性的失误。第二点，确实我们就是名牌双小外，今天洛夫顿打了一会儿，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尽管右手可以抬，但还是没有办法去打比赛，那么体能达到了一个枯竭期。两点之后还有广厦队今天这个能量的充足，第三重砝码压到了上海队身上以后，造就了这样一场失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状况，你真的想这么轻松的迈过卫冕冠军，那卫冕冠军未免太不值钱了。
1: 嗯，
0: 上海队毕竟是24年第一次进决赛，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合理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比赛呢，其实两支球队要回到上海了，对上海来说呢，回去手握三个赛点，对吧？这个三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广厦队今天的一个变阵，佩琴，你觉得会对上海队再制造一些困难吗？佩琴这边有问题，球员你来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变阵对上海队会有些影响吗？
0: 嗯，其实今天这个广厦变阵非常的成功，今天他们这个首发的五人打的时间很长，而且林炳胜在攻防两端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王博指导会坚持这套东西，减少卡尔顿和减少苏明辉上场的时间。其实对上海队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你在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阻力，你又是一支相对稚嫩的总决赛球队，而接下来又回到主场，其实大家也会有这种声音，那样的声音，说你是想回到主场在主场捧杯，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像广厦刚刚回到主场那场比赛一样，心态是最难调的。我认为上海队接下来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找回平常心，不是说啊我输了一场，我回到主场要如何如何的去复仇，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说我在主场如何打出气势。往往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反而会过犹不及，或者在心态的剧烈动荡之下，发挥不出我们上海队在整个常规赛延续到季后赛那种整体打球，那种分配球权，那种冷静的去处理球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反倒认为说上海队接下来不是说要去变，因为包括今天这场比赛中，就像第三场广厦犯的一些错误一样，我发现哎，我包夹布朗他传球人家进，我在防其他人吧，布朗进，我在防这个点那个点就松了，到最后形成这种非常被动的去临场的疲于去补锅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就是从心态着手，回归本心才能够把这个比赛打好。
1: 嗯，
0: 这是我的看法。
1: 嗯，
0: 对。
1: 贝奇，你怎么看你们球队现在要把握哪些机会，争取回到上海再和对方呢就是进一步的交战哈？
2: 对，因为从0-3到扳回一城，其实全队来说精气神应该已经是找回了原来的自信啊。那么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就王博也说了，其实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系列赛双方有记者问他我们还会怎么变，他说其实两边都是名牌，非常的就是能使的劲儿，其实都已经使了，变开玩笑，他说再变就要我要上场了。那么对广厦来说，其实下一个会去到上海的主场，那想必这个难度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觉得他们首先要做的好的就是广厦一直以来的立命之本吧，就是防守，防守端一定要做到非常的到位。那么包括篮板球这一块，上一场输了16个，这一场是赢回来了。包括球员的几个状态吧，尤其是塔克啊，他能够继续保持他的手感。那么胡金秋在内线，主要就是我觉得球员们的心气就还是在的，所以下一场的话，努力打吧，拼就完了。
1: 这场塔克的上场呢，对于布朗来说是个保护，否则就是布朗会受到对方的特别多的这个防守针对。
3: 对，而且我觉得他今天打的一度也挺上头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希望通过个人的表现能够为球队解决问题。
1: 必须是站出来，因为他今天拿22分，11个篮板球，就他还能够保护篮板，他能够冲击内线。林炳胜这边呢，他首先没有这个孙明辉的这种组织和进攻能力，但他防守不差。这个其实是今天一个很关键点，就你不会感觉之前的感觉。比赛5打4.5个人，这感觉就没了，就5打5了，变成朱俊龙今天多少也发挥了，大邱这边就继续看看能和双小外 更多打顺下啊，打中距离啊。当然这个球员我们给广厦出这么多招是希望你们这比赛打得更多轮次更好啊。
0: 这都很合理，就是今天其实接下来就是考验卢伟，卢伟在这个赛季

0: 他也要变，
1: 应变出名，
0: 对，
1: 对，应变出名。那么塔克这个点接下来怎么办？而且又要得防止布朗的爆发，你又得抑制对方另外一个外援，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他执教水平。
0: 就说白了，广厦之前这个招还没用到，但今天也变成名牌了。这是卢伟知道，其实看到这个名牌以后，对方下场肯定还这么打，不会有什么别的变化了，就看他做什么调整了。但是整个的胜利天平还是在上海这边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的连线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打得更加精彩，谢谢二位。嗯，再见。
2: 好的，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6: 我是张文。
0: 来，我们把目光继续延续到世界杯的赛场，点兵世界杯。今天第三期，目光聚焦 C 组。刚刚说了，这组呢，由于在世界传统强队巴西的带领之下，感觉呢是有光辉啊，所以今天我们会请上著名的朱云明老师和我们拜托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
0: 嗯，来，先来预测吧。你上来就要预测，
6: 预测啥？就是巴西队能不能小组第一出现？
0: 开个玩笑啊，这组也没什么可预测的。这组因为是巴西、摩洛哥，还有这个苏格兰以及海地啊、嗯，
6: 看起来像是强弱分明的一个小组吧，朱老师。
1: 对，其实巴西再怎么着，我觉得也叫瘦死骆驼比马大。
6: 嗯，
1: 虽然这几年的球员有点青黄不接，再加上自己的教练职位也是变动，人选比较多。但其实同时，摩洛哥待会儿咱们也可以分析，其实相比上一届世界杯是会有所下降。
6: 对，
1: 那另外的我觉得苏格兰和海地那真的就是陪太子读书。但是呢可能就是从分组出来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也许会有所选择，因为这个组的第一第二会打 F 组。F 组我看了一下，瑞典、荷兰、突尼斯和
6: 日本、
1: 你要说对，你说拿个第一和第二，嗯，你说碰谁可能你真的都不是特好打的比赛。
6: 所以我在定这个世界杯的采访的行程的时候，我就是坚定不移的把巴西队出组之后的那场比赛就是早早预定下来，一定要看这一程去休斯敦的原因、就我是觉得肯定这场比赛会出现一个强强对话，或者是说大家比较期待的对决，
0: 不排除摩洛哥去，因为这个巴西的牌面着实现在是不够看的。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世界杯以前的说法，就是 C 组出冠军，对吧？那 C 组要如果出冠军的话，这个五星巴西肯定是大家最期许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他没有夺冠了，但是后面这几个队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苏格兰上一次进世界杯都28年前，那不就1998年的开幕那场比赛吗？ 对吧？
1: 嗯，
0: 就是98年对苏格兰那场比赛是他上一场，但这届苏格兰的实力也不弱哈。我们先说巴西，巴西现在最大的问题，张文你觉得是哪儿？
6: 我觉得两个软肋，一个是他们两个边后卫老化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中锋9号位上用谁，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运用布伦特福德的那个迪亚哥吗？还是

0: 因为此前你说巴西国家队上一任的主教练玻利瓦尔，好家伙，你说跟内马尔闹得不可开交，两个人势同水火，内马尔说有他没我，那最后巴西队也没取得好成绩，那教练自然就要背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内马尔的回归呢应该叫众望所归啊，可能更看重的是他的精神力量。你比方说他在呢，他绝对是队里的，我觉得核心级的球员啊，精神属性在那儿。
2: 就队里有一个说的算的，大家别有一些事儿的时候还要商量。对，
0: 你维尼修斯你不能对吧扎刺儿吧，对吧？你觉得你怎么着的？那这边内马尔一说话，我估计你该听还得听。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于这样的一个精神意义啊，对。中锋的位置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啊，因为库尼亚也可以打。
1: 库尼亚可以打，对。
0: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现在就是。
2: 那个大中锋不更好吗？
0: 迪亚哥是吧？迪亚哥是提供了战术的这个套路，就是他的在这赛季在布伦特福德呢射门那一下转化率是挺高的。但是呢毕竟可能巴西也没有说围绕中锋踢的，我觉得基本上内锋都是边锋往里内切，自己寻求射门，中锋可能是压制对方后卫啊，吸引防线拉开空间，可能更多的起这样的作用。当然了，最后时刻，比方说我需要狂攻的时候，那我把它扔到禁区里，啊，当一个支点，那可能能威慑到最后对手的作用。这总你比什么加布里埃尔。你把什么这个马尔基尼奥斯扔到禁区里，我觉得是不是效果要更好？
2: 真小组出现，如张文所说，打日本的时候，这个中锋很管用，应该就是需要这个，需要一个敲成锤，对方就是死守不出来，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高点往上砸啊。但巴西呢，
0: 相当于一个战术的戏剧化吧。
2: 对，
1: 所以这个软肋到底在哪儿呢？
2: 我觉得其实刚张文说，两个边后卫，一个是老，另外一个中场现在的确一个是带的人少，另外一个创造性不足，也是挺老的。卡塞米罗、法比尼奥，这都多大岁数了？
0: 对，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说实在是在下降的啊，年龄也大了。但是好在还有一个吉马良斯嘛，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
2: 吉马良斯说什么意思？我一人跑说这个中场，
0: 现在就可能是打4-2-2-2，还是打4-3-3，还是打4-2-3-1？巴拿马那场比赛呢？现在看打前腰位置，拉菲尼亚打得太差了，大家都说他是属于弗里克的这个这战术体系里的叫什么体系型球员。
1: 嗯，
0: 他在这个位置反而不如帕奎塔。啊，就是帕奎塔在这个位置踢的反而风生水起，大家都说帕奎塔远离了欧洲，那你
2: 回
0: 到
2: 巴
0: 巴西
2: 了，
0: 对，你按说你的这个竞技水准，
2: 但人是正牌前腰出身呢，你拉菲尼亚是边锋啊，
0: 但是就是拉菲尼亚更适合什么呀，就巴萨的前场的高压体系啊，但是我觉得巴西队肯定不会这么踢，谁会在这个漫长的杯赛里面踢这种消耗这么大的这种战术，
1: 是没法踢。
0: 对，而且他所在的这个我看这个赛区纽约、波士顿、费城、迈阿密、亚特兰大，
2: 热。
0: 除了亚特兰大这个赛场是有空调，其他的全是开放型球场。
1: 嗯，
0: 那你尤其是费城和迈阿密，那更热。所以我估计可能大家踢起来，我估计还是像巴西那种，就是稍稍的维持一下控制，然后呢，前场靠球员的个人能力。我觉得安胖最适合这样的踢法。
2: 嗯，
0: 他这个老好人啊，能把队里这帮人啊，能捏在一起，大家其乐融融。哎，他这个控制更衣室的虽然说缺点纪律性，但是他这个老好人形象谁也不得罪。哎，反而可能能更有说了，你纪律性这可能也是一个

0: 陆哥这样就是有哈基米这样非常在鞭子上很能突的，对吧？
1: 还有马兹拉维呢，就是人家还非洲来的呢，人不怕热。
2: 啊、这个没关系啊，这巴西说我也有边锋啊，但是巴西这届我就觉得有点儿，遗憾的是，比方罗德里戈的受伤，然后埃斯特旺。其实这两个人挺关键的，
1: 因为全都是左边锋，就是埃斯托旺是正牌右边锋，还伤了。
2: 对对对对，你恩德里克呢，可能能客串打，因为他去里昂的时候是这么打的，但是呢，毕竟他可能不是纯正义的埃斯特旺那种边锋，就看看拉扬吧。拉扬在伯恩茅斯后半程的时候打得还不错，但毕竟都比较年轻，所以有点老的老啊，小的小。
0: 对，
2: 这届比赛就靠中生代谁啊，维尼修斯，看能不能扛起这杆大旗往前冲。
1: 就整体的盘面实力还在，但是呢，不像法国啊、英格兰说起来那么硬气哈。
2: 对，
1: 说说本组二哥摩洛哥，上一届呢是凭借铁血防线啊，创下了非洲足球最佳战绩，当时是四强，对吧？一战封神。时隔四年，这套防守的阵容呢，基本还都留下来了。刚刚这个也介绍了，他这条后防线呢，马兹拉维加哈基米、阿什拉夫，这都属于欧洲最顶级边后卫。中后卫其实实力也还行啊。这个门将还是应该是布努，对吧？这世界顶级门将。
2: 对对，布努。
1: 中场有个这个阿姆拉巴特，虽然踢不了曼联，但是
2: 他中场最强。
1: 对，
2: 他中场的几乎现在全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而且还是主力。
1: 挺强的这队。
2: 对，这个、
0: 队呢，但是总的来说，是不是比上一届还是稍微有点下
1: 降？有些人老了，就比如说齐耶赫不在了，应该说
0: 对，齐耶赫不在了，已经
2: 齐耶赫没招他，
1: 恩内斯里也不在。
2: 另外的，对，另外的高中锋恩内斯里也没招，
1: 没招。
2: 对啊，这届
1: 少两个世界级的进攻球员啊。
2: 这届比赛因为最大的变数实际上是换了教练。原来的那个教练雷格拉吉。雷格拉吉呢，我倒觉得他带摩洛哥啊挺务实的，就是我这队虽然邀人挺多的，但我也没觉得我就可以和任何队我要大打对攻，他其实还是稳守反击，我就觉得他这套战术啊很务实，让他上一届世界杯进入历史性的进入四强，那这个应该说是取得相当不错成绩，而且在家门口的非洲杯呢当然是个闹剧啊，这个要不是布拉辛那点球没罚进去，最后又出现奖杯来回反复，反正那个事儿是闹得反正有点儿这失民心啊。但是呢，就是在不久前，这个雷格拉吉呢，他以压力为太大为由呢，他辞职了。这里面呢，有可能比方说非洲杯决赛的闹剧，然后还有可能摩洛哥高层啊，就是足协内部的可能一些啊斗争，可能也波及到他了。所以现在换的这个教练，我不是特别看好的，他叫瓦赫比。这个教练呢，他以前独立执教的时候一般，他就是安德莱赫特的青训教练，然后后来成为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呀？ U20 带那批年轻人进入国家队之后，他跟这波人啊算一同成长的，所以大家可能关系好，处的时间比较长。和大牌的关系处得好呢，这可能是他现在执教的最大优势。但说实在的，他第一次

0: 教练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所以我觉得可能摩洛哥这届比赛我不太看好他能成为继续啊像上赛季那么惊艳的黑马，可能这个拖后腿的就是这个教练瓦赫比太年轻了。
1: 从这个防守型黑马变成攻防啊这个均衡的劲旅，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就是按道理讲他防守真的好，就是上一届还是上上届，我记得他当时非洲区选赛一个球没丢，就整个预选赛一个球没丢，就太可怕了。这
0: 就是那个教练雷格拉吉的他风格，
1: 是吧？
0: 你知道我稳啊，你我先保证不输，然后我大不了跟你磨到加时，磨点球。摩洛哥这些球员一是年轻，二他们体能也好，
2: 能
0: 相对而言可能也比较适合这种炎热的天气啊比赛，所以他把决胜手都放到后半段了。
1: 对，他基本其实都是欧洲五大联赛青训体系长大的，都是这个跟阿尔及利亚一样，都是法国啊，对吧？西班牙长大的，
2: 荷兰各种地方成长的其实都有，这也是我们上届的世界杯可以说给世界留下最深刻印象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支球队虽然很多球员是在不同国家成长的，但最终在这个雷格拉吉的调教之下让大家对摩洛哥很有认同感，而且拧成一股绳，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很容易就沦为雇佣兵了，但这支球队没有。
1: 以前非洲没塔，这非洲当年我们说足球的话更多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科特迪瓦、南非、尼日利亚、卡梅隆、
0: 尼日利亚、加纳，
1: 就那时候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放一块儿，这仨水平差不多啊，加埃及这四个水平差不多。但现在其实不这么事了哈，来说说这个1998年曾经来过的苏格兰。
0: 哎，98年他小组可是跟巴西、摩洛哥、挪威分在一组
2: 啊，这么巧吗？
0: 对，这次就差了一个。
1: 98年是开幕式，我记得当时是0-2输巴西，
0: 输巴西，然后输摩洛哥，平了挪威啊，没出现。
1: 但当时苏格兰可没有限制人马啊。
0: 苏格兰这届强吗？我真觉得就是
1: 罗伯逊、
0: 单一化了。
1: 蒂尔尼、麦金、麦克托米奈。
2: 哎，我就觉得这支球队
1: 没了，福格森没了，
2: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
1: 我喜欢，我喜欢，
2: 就是极具英伦风格，很强硬，而且全员斗志昂扬，就是那种非常强悍的球队。
1: 就像麦金这在英超都别人都躲他走，你知道吗？
0: 他。我就觉得原来我比较欣赏他这教练克拉克，
1: 克拉克
0: 原来是。

0: 风。
1: 哦，
0: 他的这个前锋你看一下，对，什么切亚当斯，什么斯图尔特，然后
1: 福格森，
0: 乔治赫克斯啊，对，然后就不是英冠的，就是苏超的，啊，就没有一个特顶级的这种前锋。所以他为什么对麦克托米奈依赖重啊？然后包括中场的麦基，
2: 他这种打法，如果有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中锋，可能确实能够制造一些冷门。
1: 威尔士那，威尔士那摩尔，他现在在这个什么，在那个英冠踢呢？
2: 嗯，
0: 基弗摩尔那个人也是伤伤停停，他出勤率低了一点啊。
1: 哎，福格森不是中锋吗？福格森是苏格兰的。
0: 那埃文斯伯，那是北爱尔兰的
1: 啊，那北爱尔兰的，嗨，
0: 对，
1: 那没中锋，
0: 啊，没有，
1: 那没中锋。
0: 他的这，你去买眼望去苏格兰，你去看大名单，英冠的，然后就不错了，然后还有英甲的，然后苏超的，你想想他的水平。
1: 哎，他43岁的门将戈登还在呢。
0: 戈登
2: 在，
0: 戈登我忘了，
2: 戈登
0: 在吧，是吧？
2: 嗯，
0: 在大名单里。对，你可想而知，
1: 好多年没有看到同龄人了，你知道吗？在世界杯赛场上。
0: 冈恩是岁数太大了，那实在是不行了。你现在看他中卫，你看他水准，他基本上就还是在英冠里挑一挑。
1: 嗯，
0: 所以就这支队吧，他就是很鲜明，就是强的就那几个球员，但是他的整体性上说，他短可以。但我就奇怪，有前几届杯。

0: 的冲击，最大的程度降低了失球的风险，最后呢靠小分晋级了啊，这是中国队。
1: 问题咱小组赛中你能不能拿下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对手，
0: 那够强，人哥斯达2-0日本啊。
1: 对，而且这届比赛对他们来说不太有利的是，因为政策原因，他们没法不允许海地的球迷入境观赛。
2: 哦，
1: 等于你根本也得不到球迷的支持。所以这届比赛，米涅说了，我们能拿一分啊，我们就觉得是胜利。我觉得可能目标跟中国队差不多吧，
0: 进球拿一分，平一场，进球拿一分，平一场。2002年的国足啊，
1: 我预计就是他会和苏格兰的比赛会很焦灼，肯定很难看。我跟你说，
2: 但我觉得他和苏格兰那场比赛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48强版的世界杯到底他的水平会是什么样
0: 的。这个苏格兰身高比较足，他就是这个541铁手，就挺好看的，应该就一个起高球，一个顶出来，一个起高球顶出来。
1: 攻坚战呗，就是半场攻防呗，就肯定是。
0: 这世界杯里面就是估摸这门票不太好卖，应该这场比赛。来，主要是最后简单预测一下小组的一个发展态势哈。
1: 我估计啊，可能巴西还是拿小组第一，他怎么也不想碰那边的荷兰。我觉得荷兰大概率是小组第一。那这样的话呢，摩洛哥第二，啊，然后苏格兰争取能拿一个小组成绩比较好的第三。啊，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大概如果顺利这么一个排位，我也算过啊。如果要是这个组的第三，这个组的第三呢，有可能会碰到爱组第一的是挪威和法国，然后 A 组第一那要碰到这个，太爽了，捷克、南非、墨西哥和韩国。就也就是说，拿到小组第三不见得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那也有可能会让这个小组会不会出现一些冷门啊？你比方说巴西输给摩洛哥，对吧？
0: 那也拿不到第三呢，还得平海地是吗？
1: 对，这就得看怎么算分了吧。最后苏格兰小组第一，
0: 反正打荷兰肯定是比较崩溃，因为这届我们
1: 荷兰那边一看我就让了啊，我不成我就让瑞典拿第一，然后我或日本拿第一，我拿小组第二。
0: 这届的荷兰现在应该是大热吧？就我个人觉得，如果夺冠的话，
1: 荷兰会大热吗？荷兰
0: 热吗？来吧，那猜冠军吧，来猜冠军。他逮着周老师不放过。
1: 我个人觉得荷兰不会太热，因为他的前锋线实际上还是相对弱一点。
0: 周老师
1: 可以
0: 猜冠军了，来。
2: 我们后面有相关的主题节目，别一开始就让朱老师猜冠军。
0: 我想听周老师说，咱俩不猜，周老师你猜。
1: 英格兰，然后荷兰。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二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至四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应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

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啊，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那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詹。

0: 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齐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

0: 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
1: 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淳是怎么说的。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淳。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 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 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忙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
2: 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能露出笑容。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 更珍贵，因为它爱它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鹅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鹅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子。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 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鹅下的子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他痛心呐，不忍再看。 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着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 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 您看，这个稻草人啊，经常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

0: 首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父捕鱼用的筝，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1: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 鸭蛋的吃。

正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 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 一要挑蛋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 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 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 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 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 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 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捅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 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翼，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 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
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

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

0: 日历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1: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2: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3: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2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

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1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
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

0: 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

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赵孟頫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玉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赵叶白图和牧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

太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骑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地策马前进。马官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恢宏大气的盛唐气象必然会穿透纸张，渗入涵干的画中，在色彩运用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照夜白图中，涵干选择了黑色的木栓，这样不但让拴住马的木栓更具牢固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照夜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木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在照夜白图中，让马首朝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古人观画从右边起，这样观者首先见到的是马首。如果把马首布置于左边，先看到的必然是马尾。马尾所传达的信息远远弱于最具表现力的马首，会大大削弱马的桀骜不驯和奋力想挣脱缰绳的神韵和形态。画面中马瞪圆的眼睛、嘶鸣的口吻、鼻孔扩张到极致、那愤怒的眼神、立起的鬃毛、撅起的后臀，都在昭示着此马非平常马，它不愿逆来顺受。但是结实的细绳与牢固的木栓，让马的横行无忌、驰骋万里的本愿化为泡影。这种整体寓意上的被束缚与马的力争自由的形态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使马的本性更能彰显，马的神韵更为突出。宋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峰，画院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士人画的新高潮。作为宋画第一，李公麟的声誉随着他笔下的骏马而飞升朝野。这位21岁就考中进士的画坛怪杰，在他31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编辑《宣和画谱》时，仅宫廷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就达107件，直到晚年卧病在床时，李公麟仍然信守在被子上画来画去。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他广泛学习前辈画家顾恺之、涵干等人的画作，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突破前人的束缚。最终他的绘画功力在骏马上得到完美体现。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他喜欢画马，除了向传统学习之外，还经常去骑技院观察御马，所以他不但对于马的形态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相传有一次骑技院中来了几匹西域进贡的宝马，个个健美挺拔，生气盎然。徽宗爱惜良马，

宫廷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致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李公麟就紧张。除了绘画，李公麟还是个官员，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闹党争的时候，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但却能与苏东坡和黄庭坚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李公麟的画作上常常可以看到二人的题字。五马图是李公麟的传世真迹，虽然本幅上并无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他的好友黄庭坚的笺题和后跋为保证。此画南宋时由内府收藏，元明两代由柯九思等人收藏，到清代康熙年间流落在河南商丘宋洛家。乾隆时五马图入清宫，到清末由于时局动荡，五马图悄然离开故土，流散日本至今。五马图画的是西域进贡给宋廷的五匹骏马，分别是凤头葱、锦帛葱、好头赤、照叶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均有西官牵引。西官是当时掌管养马事务的官职，三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打扮，人马造型准确，均以单线勾出，线条概括洗练流畅而含蓄，马的神采飞扬，人物衣冠不同，神情各异。令人遗憾的是，黄庭坚在后跋中写道，当李公麟完成满川花的这一幅后，这匹名马不久又死掉了。五马中的另一匹马凤头葱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在苏东坡的三马图赞中写道，元佑初年，也就是1086年，哲宗下令关闭玉门关，并答谢众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房、范纯仁派遣众人前往，至西河，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员主动请缨，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又遣使者去永玉陵祭祀先皇。此时于田国前来朝贺，进贡了宝马凤头葱，此马龙首凤缨，虎脊豹章，京城的百姓都没见过这样的骑马，纷纷前来瞻仰，引起一时热闹。在画法上，李公麟擅长白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画在纸上，不施色彩。五马图中的照叶白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白描画法之妙，整匹马仅靠几条线来表现腹、背、臀、胸的线条。

脱俗。此外，李公麟也擅长宏大的场面，在《林梅宴墓放图》中，他出色地描绘出了当时皇室院囿中的墓放的马群。这幅长卷从右向左展开，在高低不平的土坡和无垠的平原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蜂拥而来，马嘶人叫，热闹异常。中断以后，马群逐渐散开成组，各自活动，有的低头，有的嬉戏，有的饮水，有的奔跑，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宋时门庭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花鸟画的兴盛，到元朝才重归繁荣。蒙古贵族是马背上打天下，马之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

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頫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頫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赵孟頫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上溯几代皆为大官。实际上他自小就爱马，也喜欢画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郊饮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頫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郊饮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应为蒙古草原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首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郊饮马图缜密重色，青丘郊野作为画眼的养马观，西观浓须壮躯稳骑马上，鲜红的衣袍在一片绿草的映衬下尤为夺目，肤色华贵而热烈。清帝乾隆对赵孟頫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将画中的10匹马一一形容吟咏。后嫌不够，又写了一首68句的长歌，命大臣汪尤敦题写了一遍。另一幅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观九人在岸边溪中洗马的情状，人物或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正在洗马的几个马官多是半裸，这在古代绘画中比较少见。马共14匹，黑、白、灰、褐、黄或花斑，卧、立、涉水、引流、顾盼、嘶鸣、昂首，情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頫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有人说夏日炎炎最适合欣赏此画，碧波清澈，绿荫成趣，人都不由得想跳下去欢快洗浴清凉一番。最能体现赵孟頫绘画思想的，大概要数《古艺说》和《书画同源论》。尔后的元四家绘画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中国美术史上，赵孟頫一家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元代堪称最显赫的艺术家族。赵孟頫是引领者，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1289年，赵孟頫的长子赵雍出生，其后又得小儿子赵翼，赵雍生子赵凤、赵林，均继承家学，善舞丹青。不过他们大多恪守先辈之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未有所突破超越。倒是赵孟頫的外孙王蒙位列元四家，山水画上有所独创，给元末绘画以耳目一新的风格。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三世人马图》，赵氏三代人共绘一卷，堪称独绝。赵孟頫的一人一马作于1296年，明显模仿李公麟佳作《五马图》中的人物构图，画面上不再是气宇轩昂的骑士，而将关注点落笔马与马夫，这也是唐画中的典型主题。唐宋的马画，画上题字内容多为骏马的名字、高度、长度、来自中亚哪个地区及何时被进贡到皇家等这类记录性的文字。这些马画几乎都是官方为留存马匹资料所做的马的肖像画。

而赵孟俯在人马图上的提拔明确表明，此画是为取悦好友以供亲完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松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俯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俯，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

友，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穆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0: 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1: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易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2: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3: 嗯，
2: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3: 父老乡亲，
2: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首，定的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3: 也忘不了，
2: 也忘不了根。
1: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为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

0: 这是什么？
1: 好，同学们，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已经取得了4次战役的胜利，在刚刚结束的第4次战役中，消灭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78000人。
2: 哇，这个胜利太了不起了，都是你的，太厉害了！

0: 我们有自己的木飞机，明天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真飞机，在天上把美国鬼子的飞机打得冒烟爆炸。
1: 嗯，李长贵说得好，我们一定会有真飞机的。
2: 嗯，来吧，现在开始战斗了。呜哎，乔兰兰，你这架飞机被我打下来喽！
3: 真没劲，美国鬼子的飞机，去死吧！
1: 李长贵，你别逃跑了，我追不上你，你是美国鬼子的飞机。
0: 哦，我忘了，来，我往左边拐，你从那边把我打下来。
1: 对，美国飞机冒烟了，我们又打下一架喽！耶！
0: 啊，我爆炸了！咚！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撞到您了。
4: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放学了不回家，在这玩什么呢？
1: 周校长，我刚才没看见你，对不起。
0: 周校长，我们正在玩打美国鬼子飞机的游戏。
2: 周校长，我们要用自己的飞机打败美国鬼子的飞机。
0: 我哥哥说朝鲜战场上还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今天我们有木头做的小飞机，将来天上肯定有我们自己的真飞机。
4: 你们呀，人小志气大，你们这份爱国心是好样的。
0: 周校长，那什么时候天上才能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啊？
4: 会有的，孩子们，很快就会有的。啊，现在天快黑了，你们早点回家吧。
2: 好的，那我们回家了。周校长再见。
5: 周校长再见。
4: 同学们再见，路上注意安全。多好的孩子呀！孩子们这样的爱国热情，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是不是应该为抗美援朝，为前线的战士做点什么？各位老师，现在利用早间课的时间开个会。新中国的第二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都很有意义。
6: 是啊，小朋友们过得很开心。
4: 今天我请大家来呢，是想讨论一件事。
7: 周校长神情庄重，
8: 有什么事儿呢？
9: 不知道啊。
4: 就在6月1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了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学习和积极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做？
7: 是啊，6月1号，工人和街道居民都上街游行，号召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10: 机关部门都在认真地传达和学习呢。
11: 我爱人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准备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4: 最近呢，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件是3年级1班李长贵等4位同学自己动手学习炒面去支援前线。第二件事，还是这群孩子，看到志愿军没有自己的飞机，就做成木头飞机。

0: 拿糖果钱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工俭学为前线捐献飞机，这个提议我100%赞成。
1: 我也同意，
2: 好，明天我们就开一个全校动员会，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节省糖果钱捐献飞机献爱心。
1: 好，
2: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操场上召开一个支援抗美援朝的动员会。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江堰小学是今年2月份由3个分校合并而成，时间虽短，但是我们的办学思想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京川学社，数百年的传承。我校始终秉承王艮倡导的乐学思想，涵养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优秀公民。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前线打仗，在朝鲜上空，美帝国主义有1400多架飞机，每天对我军的阵地狂轰滥炸，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我们前线战士急需飞机大炮去打击侵略者。我和老师们一致同意，以我们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用糖果换飞机，通过勤工俭学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同学们，你们的意见如何？
3: 我们支持校长的倡议，
4: 我们要省下零用钱去买飞机。
5: 我要带头勤工俭学捡废品去购买飞机。
6: 我也要买自己的中国
5: 儿童号飞机。
2: 现在师生们举手表决。
7: 同意
8: 同意
9: 同 意。
2: 好，全体通过。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要带头捐款，我先捐半个月的工资表达我的心意，以后我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捐献飞机出力。下面请王琴老师宣读倡议书。
10: 全国各小学校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支援志愿军伯伯早日打败美国狼，我校全体同学经过详细讨论后，大家决定自愿节省糖果钱用来购买飞机。6月份我们保证首先捐献10万元。

0: 当时的人民币是旧币制，1953年改为新币制，10000元旧币为新币的1元。江堰小学6月3日当天，以苏北泰县江堰小学全体儿童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县委宣传部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往扬州。当晚，苏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6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播了倡议书。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倡议书。
1: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我们的倡议书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给我看看。
4: 这是我们老师的倡议书。
5: 谁来读读吧？
6: 谁来读读吧？
7: 我来读。
8: 好的，让我们班上的百灵鸟来朗读。
7: 好呀，好呀。我们想，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小朋友，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积少成多，一定可以购买好多架飞机。我们便建议把这些飞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机队。全国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迅速胜利，为了帮助朝鲜儿童早日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大家踊跃的捐献吧。
9: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
10: 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0: 好了，现在同学们排好队出发。
1: 我捐一个月零花钱，
2: 我捐压岁钱，
3: 这是我妈
0: 的，我也捐一只英雄钢笔，
4: 我妈妈买玩具的钱，
5: 买玩具的钱，
6: 我捐压岁钱。
7: 李长贵，你家里穷，你少捐一点吧。
8: 我没有零花钱，这几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街头捡废纸废铁卖的120元，我全捐了。
0: 李长贵，你真不简单，什么时候也带上我吧。
8: 好呀，今天我们做完作业就去捡废品。
0: No， 这是我妈妈给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加上我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一共20000元钱，我全部捐了。
3: 我也把爸妈给我买早点的钱捐了。
7: 6月20号是我的生日，本来妈妈准备给我做一套布拉吉新衣服，我跟妈妈说我不做新衣服了，就把做布拉吉的20000元捐给志愿军买飞机。
3: 哎，兰兰，你们都是好样的。
7: 刘志强，今天你怎么躲躲闪闪的？你看那位同学把自己的手镯都捐了，你不如把你的银角镯子也捐出来吧。
8: 刘志强，你额头怎么破了？
0: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碰门框上了。
7: 你走路也太不小心了。
0: 不能告诉他们，丢死人了。
9: 昨天刘志强和父亲争吵的一幕又浮现在刘志强眼前。
0: 爸爸，同学们都把自己的文具盒、压岁钱和买糖果的钱都捐了，我明天就把脚镯子给捐了。
10: 其他的都可以捐，就是这个不行。
0: 为什么不行？整天在脚上叮叮当当响，同学们都叫我小铃铛，笑话我。
10: 这是你奶奶去世前留给你的传家宝护身符，它能保佑你一生平安。
0: 迷信，反正我不相信这镯子能保佑我一生，我要捐。
10: 你敢？你捐了我就打断你的腿。还敢跑啊？我看你跑哪儿去。
0: 我撞头流血了。
10: 这是对你的惩罚。
0: 李长贵，这脚镯子是我奶奶去世前传给我的，是我家的传家宝，我爸爸不让我捐。
7: 小铃铛，你真是小气鬼，吝啬鬼。
0: 你才小气鬼呢，我爸爸说这银角镯是我的命根子。
8: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斗嘴了。兰兰，刘志强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争取去勤工俭学再捐一点钱，让志愿军叔叔早一点有自己的飞机。我认为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志愿军叔叔，比什么都强。
0: 对，我也去勤工俭学，争取再捐一点。
3: 嗯，我们大家一言为定。
11: 一言为定。我也是。
12: 同学们，今天老师向大家道个歉。
3: 王老师，
7: 王老师怎么了？
3: 你为什么向我们道歉？
2: 王老师怎么了？
12: 同学们都知道，我和巫老师6月份结婚。本来我答应给同学们每人一块喜糖的，昨天我俩商量准备把买喜糖和办喜酒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所以不能给大家发喜糖了。等志愿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再给大家补上。同学们好不好？
13: 好。
14: 王老师，
15: 我们一定要让你们
16: 老师的喜糖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菁，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菁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大约2%。
1: 另外，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临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2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 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3: 到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6: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3: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7: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3: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8: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

0: 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卫青、胡向春的报道。
3: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中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4: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5: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警情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4: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6: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告诉你，我们跑错路了，对吧？跑错路了。
5: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

0: 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轮车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1: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 1.2 万吨，占全球六成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6: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十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7: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是点0.05，可以。
6: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8: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6: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两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6: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

0: 磨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量短，产品附加值低。
1: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泛金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同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3: 采明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4: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6: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

0: 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一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1: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的，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得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0: 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离异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4: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7: 大兵澎湖，转后转战。
5: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8: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5: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9: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10: 大战将临。
5: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5: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2: 咱们是六马组合。
5: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

0: 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 6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6月乃至暑期档最最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你认真的吗？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同日，经典 IP 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The weather.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

0: 影视行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 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施与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 端午档是6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

0: 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 昨日新闻重现。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嗯，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
2: 就是咱们说的像帖尔博泰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帖尔博泰。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4: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5: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 2.5毫克的剂量， 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帖尔博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6: 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7: 厦门大学附属第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8: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没办法就会瘦一点。
5: 但是这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宇宙会恢复。嗯，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 斯美格鲁肽、帖尔博泰等GLP-1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帖尔博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 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 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帖尔博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9: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

0: 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0: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

0: 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3: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负担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5: 白帝收到。
4: 白帝相反，鸾鸟噬人。
6: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7: 南天门计划设定
8: 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6: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8: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啊，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
8: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 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

0: 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1: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

0: 于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1: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2: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人乳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适应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听广播特写《天鹅湾的笑声》。
4: 开始了啊！红村电视台海燕，给你了。
5: 海风，
4: 为你
5: 献上播报。
4: 今天是2018年12月18号，我们现在在辽宁朝阳北漂的红村大凌河边。
5: 这个礼拜回来的越冬天鹅越来越多了。能有70来只了，
4: 我咋看不止呢？得有80多只了吧？
5: 听他的，他才捡着，你管捡着不？
4: 我是不是得看？
3: 2025年12月28号，距离海燕和海峰夫妇第一次用手机发布红村天鹅的消息，已经整整过去了7年。这是入九的第8天。红村天鹅湾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天还没亮，夫妇俩就起床准备去天鹅湾。海风戴着一个薄毛线帽，边走边往下拽盖住耳朵。
5: 天鹅都认识我这帽子了，从天鹅一来我就戴这帽子，
6: 戴了10年了。
5: 嗯，
6: 你也不换顶新的？
5: 不换，买也不用，就专门戴这个，都有天鹅味儿了这帽子。
3: 天刚蒙蒙亮，河边已经来了不少摄影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拍摄晨曦中的天鹅的。海燕边走边扫视着人群，看见有人向水里撒玉米粒儿，海燕紧走几步赶了过去。
4: 这位老师你好，不可以私自给天鹅投食啊，因为天鹅是野生动物啊，以它自己觅食为主，谢谢配合。
6: 没事。
3: 晨光里，天鹅们三五成群地在水中游弋，河面笼着淡淡的薄雾。海风观察到远处有只天鹅翅膀低垂，他先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
5: 我刚拍发到咱群去了，在那个岸边上呢搭了膀子了。
7: 你可以试试接近它，如果抓不着就不用动它。
5: 抓不着
7: 啊，如果抓不着，那就让它在自然状态在那里生活就行了。
5: 它能生活。
7: 那行，那太冷
3: 了。太阳刚刚升起，河边还刮着风，气温仍然很低。远处水流慢的地方结了冰，一只天鹅独自卧在冰面上，让两人想起了几年前的另一只天鹅。
4: 好几年了。
5: 哪年啊？冻冰的那个。
6: 在什么位置啊？
5: 在下边那个。
4: 下边那个。
6: 当时啥情况？是什么季节？
4: 1月7号。21年。
6: 啊，
5: 那天气温特别冷，他在那干扑了翅膀飞不起来，
4: 别的天鹅都下水了，就他在那干扑了，就报告野保部门了。野保部门说的你可以去救助去，他是冻到冰那面了，中间不还有一条流动的水吗？我们就是绕一圈10多里地，想了很多种方案，
5: 水桶、暖壶，
4: 对，还有斧子。因为那是浮冰嘛，倒是没冻太透，我们就用斧子敲敲两边那个，敲敲这边，完了那个把这羽毛往这么捋捋，完了再敲敲这边，把羽毛再往这么捋捋，砍砍冰，再一抱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们就给它放开了，
6: 放
4: 开
6: 它不直接下水，
5: 它就是3步一回头，2步一回头，老回头瞅你。
3: 几十米外，有只天鹅尾巴朝天，把头插进水里觅食。海风拍了一张照片，确认后他说，这就是鹅尖墙，这也是海燕给取的名。
5: 他在迁徙过程中受的伤，19年左右发现的，年年回到这个地方来 今天我特意。

0: 找了几次，你看上两天到底把它发现了，因为它一只脚掌没有了，脖子上还有一道印儿，它可能受过伤。
1: 鹅坚强也是一种精神。
0: 现在鹅坚强也有对象了，有伴侣了。我寻思今天他没回来，把让他的伴侣给他拐走了，你让他回来了，他回来他的伴侣还在这儿。
1: 鹅坚强成家了。
0: 对，他成家了。
2: 这些年到红村越冬的天鹅越来越多，今年有500多只。
0: 他们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这三个和这两个是一家的，他们是五口之家。
1: 这三个孩子
0: 还有六口一只家的，还有八口，六个孩子，就是仨孩子和俩孩子这里之家的这相当多。
1: 最多的是7个孩子，这一家9口，我还给他们拍全家福了呢。
0: 看你那家族，6个孩子，2只大鹅，但那些鹅子全走了吧。那天俺准说就你家横。
1: 你还带配音呢。
0: 打架的时候公鹅就是很人似的，男人先胜，给把别的打完了回来就开始庆祝了，胜利了。他跟那母鹅对着膀呼的。
2: 在岸边巡护了近2个小时，直到摄影爱好者们陆陆续续的离开，海燕和海峰才回家吃早饭。
3: 上午吧。
4: 早晨你们几点起床啊？
3: 一开始那会儿是4-5点钟，
4: 天还黑着呢。
3: 对，那会儿他们那要拍日出嘛。
0: 他放无人机的，这带着宠物来的，都影响天鹅。
4: 你们也最早见到天鹅什么时候？
3: 我们16年春天来回乡创业，天鹅秋天在同村落脚，就是我们和天鹅有个约会。天鹅从故事书中走出来了，到横村来了。
2: 之前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一直在城里打工，没想到等到孩子毕业了，原本就不爱说话的海燕也快抑郁了。2016年的春天，海燕和海峰决定从城里回乡下老家种油桃。
0: 那个扣着油桃大棚的，我俩也扣，16年扣了一个，又开始扣第二个。
3: 过两天桃树开花了，哎，那种感觉才好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朝闻湖鸣，日遇花香，目枕灵水，梦入桃源。哎呀，简直就是仙境。
2: 就是从这一年起，他们开始了与天鹅一年一度的约会。
3: 那年是16年是6只，17年是38只，到18年从这越冬的更多了。因为2017年从这越冬的天鹅发朋友圈了，呵呵，告诉亲朋好友左邻右居了，说这个横村很好，人很善良，适合咱们生存。完了，2018年天鹅又增多了，达到了83只。
2: 童话里的天鹅落在现实，惊喜之后，海燕和海峰也想了解他们的更多信息。
3: 我们也从网上查天鹅。大约的重量是，20多斤，就是15公斤左右。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飞越9000多米。我们也在学习新的知识。
5: 当时知道什么是保护吗？
3: 以我的理解，天鹅就是童话故事书里的主人公，它来到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咱们必须得保护好它，经常去看护它去。
0: 成天就长在大河边上看着天鹅。主要天鹅湾这一块是2公里左右，
3: 那得走几个来回呢？
0: 得个3-4个小时。
3: 那是2018年吧，我写过几句话：青沙漫舞山水间，凌波仙子戏悠然。这个地方很美，我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红村天鹅湾，就在辽宁朝阳大汀河畔。
2: 海燕没想到，他在录视频时起名的天鹅湾，后来竟然被叫响了。他更没想到，因为给摄影爱好者提供天鹅的活动信息，并且担任天鹅湾巡护志愿者，他俩很快成了名人。
3: 他们要来拍天鹅了，就加我微信了，打听天鹅现在多少只了，现在能拍着物松物气吧，就是很多就是这样事的打听的。
1: 我用天鹅之家群播报，群里头有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侨，他说的，你别说那个横村，你加上中国，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人群里我也播， 完我又开始用中国恒春电视台海燕为您播报。
2: 在海燕海风心里，美丽的天鹅是吉祥鸟，总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0: 那个王俩还有个愿望呢，让王俩吹天鹅要是过百，我的油头就过万斤。那是18年说的，
3: 18年
0: 到19年20年，真实现了。

0: 来了。
1: 你听着这声就来了，来了，
0: 嗯，十多个
1: 呢。
2: 啊，
0: 在那爬山一圈，完了再返回再落到那儿。
1: 哎，给我的感觉他又来看我来了。
3: 也可以说我们俩自作多情，但是真是事实，是吧？
4: 听见天鹅的叫声，两人在大棚里再也待不住了，赶紧往天鹅湾跑。
1: 我的心在家待不了，非得来不可。
0: 他往一来，这玩意儿连摄影的，但是。

0: 头几年不行。
1: 那你们还要捡垃圾吗？
0: 捡，从那个位置上，整个浪一塑料袋子全是那个破棉衣服啥的。
2: 他下水去就穿到那个茶裤上，下水给那个垃圾拖到那个岸边了。
1: 也是冬天吗？
0: 也是冬天，冷，相当冷。我自个顺着水拖的，要不都拖不动，相当沉。
1: 上了岸，你这个还能走吗？
0: 能走，回家就躺炕，就开始盖大被子，开始暖和了。
2: 我说我的感受啊，我感觉特别后怕，你知道吧？如果他摔到那里头，岔裤进水了，那就有生命危险。我流了好几天泪，你知道吧？
1: 没留下后遗症吧？
0: 现在就是现在腿也疼了，这晚上一睡觉腿可疼了。
3: 鹅群中有一只在颜色和形体上明显不同，海峰告诉记者，那是只家鹅。
0: 那有小灰的
1: 啊，
0: 那是家鹅，他跟他混到那儿去了。
2: 他也想变成白天鹅，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也是有一只有梦想的家鹅。
3: 太阳升高了，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举着手机等着拍天鹅起飞，天鹅却迟迟不给面子。海峰四处瞅了又瞅，忽然抬起手指向最远处的一对天鹅。
0: 那俩要起飞，他俩要都同意他就起飞了。
2: 点头呢，点头同意了。
0: 他俩商量呢，没商量通，意见没统一，还点头还商量呢。
4: 飞呀你们俩呀，
0: 他俩要飞，他俩肯定是要飞。你准备好吧，
5: 飞了飞了，
0: 起来。
6: 哎呦妈，哇，你太有才了你啊。
4: 他从往那飞，你这不叫他往这飞。
0: 他这顶风起飞
4: 啊。
6: 啊，
0: 西伯利亚。
4: 确实吗？
0: 对
4: 啊，
0: 他不在那孵化
4: 啊。
0: 等他孵化成会飞了，完再回来把咱孩子带回来。
1: 你们是哪来的？
5: 大连。
1: 大连怎么知道这儿的？
5: 书记
4: 网上是
5: 在网上。
1: 你知道红色天鹅这名字谁起的吗？
4: 不知道啊。
0: 红色天鹅玩意儿就他起的。
4: 哇，今天遇着名人了。
2: 不是名人，我就是当地村民，也是个这样的人。
3: 见到视频里熟悉的天鹅姐姐、天鹅姐夫，许多人纷纷过来打招呼。寒风里，海燕和海峰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从天鹅孵蛋到冬春迁徙，从饮食习性到叫声含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质朴风趣的语言引起了一阵阵的欢笑声。
1: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听你在笑，所以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你说你当初怎么内向是什么样子。
2: 那是真事儿，环境改变人了。我们同学要聚会的时候都说，原先一句话都没有，现在肯定说了。
0: 就打天鹅一来他就不内向了。你看王俩到这一看天鹅都闭上嘴老笑，他说了你一看天鹅你就脸上就笑开花了。
2: 现在我可以和任何人交流。
1: 你们俩平时吵不吵架？
0: 吵。
1: 为啥吵
2: 啊？就是因为我们俩性格吧，他特别犟，那你吵完之后就好了，看天鹅也就好了，天鹅特别治愈。
3: 和天鹅相处久了，海燕发现他已经离不开天鹅了。
0: 2017年，天鹅走了，他坐炕就哭了。
2: 看到天鹅集体飞走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感觉特别舍不得。就是天鹅要走了，我们就跟抑郁似的，就好几天都不耐说话。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好像孩子已出国留学去了，秋天再回来的时候，他领着孩子拖家带口的回来，就现在是这种感觉了。
3: 再过一个多月就到春节了，海峰说，自打天鹅来了，他们每年春节都会陪天鹅过年。
7: 怎么个陪法啊？
0: 也上这来，照相，拍摄。
2: 海峰海燕从红村天鹅湾，代表天鹅向大家拜年了。
7: 那年三十的时候你们还没饺子不？
3: 见过海燕和海峰的人都说他俩说话很有趣，海燕更是笑声不断。在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里，海燕对他们夫妇和天鹅的未来想得更远了。
2: 作为看护天鹅的志愿者，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亲切地称呼我们天鹅姐姐、天鹅姐夫，我们感觉特别荣幸。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做天鹅妈妈、天鹅爸爸、天鹅奶奶、天鹅爷爷。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玉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3: 对，
1: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5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3: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中小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 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中小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中小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

0: 短时比较强的，这个一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1: 是。
0: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1: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0: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1: 对，
0: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也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

0: 而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包括一些这个中央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包括一些这个中央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堤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吧。
1: 嗯。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那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来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六到八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六月到七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七到八月是这个主汛期。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0: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2: 对，
0: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2: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0: 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岸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嗯，
0: 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事实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重要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加纳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1: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1: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2: 对，
1: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1: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1: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的太绝对，就是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情。
2: 对
3: 对，
0: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1: 对，
3: 是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3: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富新。柴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3: 哎，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0: 嗯，实际上这个四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
3: 嗯，
0: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教育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2: 是，
0: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1: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0: 对，
3: 是，我们来关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

0: 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步，水利部提出了四步，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1: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
0: 嗯，
1: 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
0: 嗯，
1: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2: 那么这样就没下下来之前，
1: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

0: 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施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力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的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力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预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中小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中小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2: 是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0: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1小时的，比如说未来1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2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1小时、2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2: 是
0: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产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10几分钟，如果能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2: 是，
1: 的确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
1: 嗯，
0: 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
1: 嗯，
0: 搬到计算机里去，
1: 哦，
0: 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0: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提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嗯，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
1: 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 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 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由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2: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1: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 DEM 啊，构建一个真30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 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 这个比如防汛抗旱的一个私域，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 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域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意一个点、任意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
0: 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源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不淡呀，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 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消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
1: 动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2: 对，
1: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 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 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
2: 嗯，
1: 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
2: 嗯，
1: 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
2: 哦，
1: 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护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2: 嗯，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1: 对对对对，
2: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1: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防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啊，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2: 嗯，
1: 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的一些探查，那么刚才讲到的。

0: 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就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1: 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

0: 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器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1: 嗯，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
0: 嗯，
1: 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
0: 嗯，
1: 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嗯，
1: 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拦洪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一个最大化。
2: 嗯，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
1: 嗯，
2: 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1: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
0: 嗯，
1: 基本上大江大河的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于一些这个山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
0: 嗯，
1: 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水灾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2: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哈，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1: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
2: 嗯，
1: 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2: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0: 是。
2: 那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1: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2: 啊。
1: 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
2: 嗯，
1: 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2: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3: 昨日新闻。

0: 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2: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3: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2: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3: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2: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3: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2: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3: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3: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 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2: 嗯，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3: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0: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日新闻重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3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合

0: 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四面八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贩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 较长的同期

0: 撇多5%。陆逊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加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撇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加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陆逊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撇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将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一至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

0: 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1: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0: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2: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拆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0: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1: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0: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3: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0: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4: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0: 恩施市民许建华，
5: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0: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6: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7: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0: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1: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2: 学习压力比较大，

0: 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3: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2: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3: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4: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5: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7: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8: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7: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9: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0: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9: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7: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9: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7: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11: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盘，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7: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12: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7: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10: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12: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10: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12: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7: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八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12: 这个的话啊，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7: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13: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

0: 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1: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晚点，我是王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 2021-2025 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诱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 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
1: 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2: 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 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 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档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 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定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执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 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0: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

0: 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2: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3: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4: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5: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6: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7: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6: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4: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

0: 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1: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0: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二

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

0: 丁的战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1: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当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九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

0: 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同级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1: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
0: 对。
1: 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0: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1: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0: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于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于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0: 我觉得在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的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 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是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是。

0: 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0: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先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先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
3: 昨日新闻重现。
2: 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

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和，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詹詹，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同

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那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其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物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

0: 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

0: 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 能露出笑容。
0: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籽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着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
1: 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
0: 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
1: 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
0: 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夫捕鱼用的筝，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

0: 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的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1: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 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猪沙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

0: 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捅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 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

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他，他不蛰你，爷爷说。那他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他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他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他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他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

0: 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1: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2: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3: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 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行

0: 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非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

0: 知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5点整。

0: 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忆青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忆青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忆青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忆青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忆青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忆青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忆青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青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忆青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他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他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忆青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忆青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得有些带哭腔地说：这个娃的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地。演出终于结束了，忆青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舅就跟钻到了忆青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

古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儿、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易清娥啊，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让易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易清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清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清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米68，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清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易清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他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清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爷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拢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阵，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

0: 秋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一口普通的水井，井内却藏着一个秘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这个秘密鳄鱼生死之间，成为保护八路军伤员的重要屏障。

1942年11月，日寇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展开拉网扫荡，西海军分区卫生所不得不撤出大泽山区，转移到叶县，即今天的莱州。这时山东省莱州市成郭镇的一座院子，院内有一口直径大约一米的老井，鲜有人知道井壁深处还有一个入口，入口通往一座地下医院。当年为了妥善保护和救治伤员，中共叶县县委动员群众深挖地洞，将撤到这里的西海军分区卫生所转入地下。这个由地道地洞构筑的地下医院辐射40多个村庄，共有5个医疗区，中心医疗区设在当时的王门村。中心医疗区有大小病房25处，最大的病房能容纳30-40人，地下病房最高的也不超过1.6米。在有些病房甚至需要全程跪姿换药。逼仄潮湿，设备不足，药品短缺，地下医院的治疗环境极度艰苦。尽管如此，这座医院仍像地下的太阳，为数千伤员带去了生的希望。医院把手术室、消毒室设于地上群众家中，通过井里、灶下、炕顶，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还会扶他们晒太阳，给他们送饭、换药、处理大小便。他们甚至能帮助医护人员用土法制造脱脂棉、蒸馏水、氯化钠等医疗用品。为了伤病员的安全，青壮年主动为医院巡逻，传递消息。老人们自觉监视汉奸特务，儿童团负责留意陌生人。12岁的李凤岗被敌人倒吊着淹入水井，也未吐露半个字。勇敢的少年用生命守护了地下医院的秘密。1942年到1944年之间，在当地百姓齐心协力的守护下，地下医院躲过一次次扫荡，1000余名伤员在这里痊愈，从这里重返抗日战场。西海地下医院，这个用忠诚和智慧创造的战地奇迹，见证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和生死相守的战斗情谊。

高空侦察机，美国1956年开始服役的王牌侦察机，27430米的最大升限，每小时821公里的最高航速，令诸多防空武器望而兴叹。这架特殊的 U-2， 机长19.1米，翼展30.9米，机高4.8米，机体灰暗破败，明显有多架 U-2 残骸拼组而成。它记录着一段空中博弈，见证了人民空军的智慧和豪情。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在美国的极力怂恿支持下，频频出动飞机窜犯大陆，并实施袭扰侦察，建立防空体系，捍卫新生人民政权愈发迫切。195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诞生。一年后，地空导弹第二营一举击落进犯北京上空的国民党军 RB-57D 侦察机，创造了世界上首个地空导弹击落军用飞机的战例。惊魂丧胆的国民党空军立即终止了对大陆的高空侦察活动，情报中断，美国坐立难安。1961年，美国扶持蒋介石成立空军第35气象侦察中队，配备当时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重启对大陆的情报侦察。狡猾的 U-2 一旦发现雷达锁定，就会立即转向，而导弹营配备的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移动十分困难，几乎无法追踪射击。于是一场伏击行动悄然展开。1962年8月起，地空导弹第二营在 U-2 多次飞过的南昌地区设伏。为了诱敌出动，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指挥，调动轰炸机从南京向南昌启动。9月9日，一架 U-2 飞机经福建窜入大陆。然而在即将进入火力范围时，它突然转向飞往九江。导弹营营长岳振华果断下令关闭制导雷达，解除导弹接电准备，同时令全营高度戒备，等待敌机回窜。果然 U-2 放松警惕，在鄱阳湖上空再次转向朝南昌飞来。严阵以待的地空导弹第二营立即打开制导雷达天线，锁定目标。3发萨姆二型地空导弹腾空而起，其中2发命中目标，目标敌机在空中解体。此后，人民空军再接再厉，取得了击落5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的光辉战绩，其中4架的残骸被拼接成一具 U-2 机身，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下1层兵器大厅。60多年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空军始终传承着这份果敢与智慧，在浩浩长空续写铸盾卫国的新篇章。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一般听众的心中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很厉害的，他如同照妖镜一般，能够识别出妖精的变化。这点呢，在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得到了非常好的画面表现啊。孙悟空运用目力，于是有两道金光由眼中射出，在这两道金光之下，妖怪的本来面目就显现而出。打个现代化的比方来说呢，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乃是专门用来对付妖怪的 X 光机，能够穿透他们的皮相而直达真身。那么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果然有那么厉害吗？真相非常残忍。仔细研读《西游记》就会发现，悟空那被很多人羡慕的火眼金睛，其实只是他在八卦炉中被烟熏火燎7749天之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二郎神和太上老君联手捉住，玉帝下令杀死悟空，但因为悟空此前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五葫芦金丹，运用消化之后成就了悟空的金刚不坏之身，任凭刀砍斧剁莫能伤其分毫。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太上老君提出对策，只要把悟空推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两火断上7749天，将金丹重新炼出，则悟空的身体就会自然化为灰烬。于是啊，悟空就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换作一般的笨蛋定然是一命呜呼，但悟空是悟空啊，他被扔进八卦炉中，很快就看清了八卦炉的内部构造，而后一头就钻在了巽位，也就是东南角上。啊，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的烟来，把一双眼睛炒红了，弄作个老汉眼，故后来唤作火眼金睛。而从后来的情节来看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食妖能力其实也并不强。打个比方，就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中段誉的凌波微步是时灵时不灵，我们一般观众想到悟空的火眼金睛都觉得很厉害，感觉那双眼像 X 光机一样，妖精们在悟空那双眼睛面前马上就会无所遁形。但是我要说的，这很可能都是央视86版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实际上按照原著的描述来写，孙悟空这双眼睛对妖精的识别率还真是不高。比如说在无极国，狮子精变成了假唐僧，悟空就一筹莫展，还是八戒出主意让两个唐僧轮流念紧箍咒，这才将假唐僧识别出来。又如在火焰山，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儿骗来芭蕉扇，牛魔王知道后匆忙赶上，变成猪八戒的样子赶上悟空，悟空根本就没有看出对面的八戒竟然就是牛魔王所化，结果到手的芭蕉扇又被牛魔王给骗回去了。这种辨识失败的例子在《西游记》当中

0: 中是挺多的。根据李天飞博士的统计，在《西游记》当中，悟空总共运用火眼金睛辨识对方31次，成功18次，失败11次，不好判断的2次，总体来说成功率58%，连及格都还没有达到。唐僧不太相信悟空的火眼金睛，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啊，有人就说了，不是还有灵光的时候吗？比如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比如红孩儿的故事，等等等等。但仔细阅读《西游记》，你就会发现，火眼金睛能够识别妖怪，靠的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2点：充足的生活储备以及对生活的认真观察。咱们先说第一点，知识储备。比如在红孩儿的故事当中，唐僧师徒经过火云山，悟空看到天空飘过一朵红云，就知道此地有妖怪，一边大叫有妖怪，一边忙不迭地一把把唐僧推到马下，和八戒沙僧各持兵器，团团将唐僧护定。红孩儿见自己的行迹被悟空窥破，于是按下云头，变作一个7岁的小孩，赤条条用麻绳捆了4足，高吊在松树枝头大喊救命。又比如说在天竺国，唐僧被正在抛绣球相亲的公主一绣球砸在脑袋上，而后一群太监宫女把唐僧拥簇到金銮殿中，就要招他为驸马。唐僧烦恼不已，悟空却说不必着恼，等见到公主辨别真假，再见机行事就好。几天后正式和公主见面，见到那公主的头顶上直露出微微一点妖氛，断定公主是妖精所化，于是大喝一声上前揪住，开始了降妖除魔的行动。一般读者读到这儿啊，都以为孙悟空用的是火眼金睛，但只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稍有了解，就会明白悟空识别这些妖怪，并不是悟空能够如照妖镜般直接看破妖怪的真身，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叫做望气的本领。什么叫望气？简单来说呀，就是古代方术的一种战后术，通过观察云气、气色等自然现象来预测吉凶。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广泛流行，不仅被用于预测国家命运，还被应用到个人的命运判断以及风水地理等等等等方面。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汉高祖刘邦和他老婆吕后的故事。根据史记记载，刘邦还做亭长的时候，押解着一匹牢狱去骊山，那很多牢狱在路上逃跑了。高祖估计啊，等到了骊山，牢狱们也都跑光了，于是当走到丰邑西边的沼泽地带的时候，他让牢役们休息喝酒，夜里便把他们都放走了。释放牢役当然是重罪，为了躲避被抓的命运，刘邦于是就躲进了芒砀山避祸。古代没有手机定位，但是不管刘邦躲在哪儿，吕后总是能够找到他。刘邦就觉得很奇怪啊，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藏身之所的。吕后的回答说呀，你的上方常有云气，我按照云气寻找，自然能够找到你。后来呀，范增也找人给刘邦望气，说刘邦身上环绕着龙虎之气，五彩斑斓，这是天子之气。当年秦始皇常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怀疑发出天子气的是自己。吕后、范增的说法和刘邦的自我猜测得到印证，这就让刘邦对自己更加自信。在今天的人看来啊，望气的说法那就是封建迷信，不足为信。但是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这却是一个广受信服的知识。《西游记》写孙悟空到达某地，经常从妖气、妖氛来断定此地有无妖怪，或者说所役对象的身份，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生活知识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体现。再说第二点，对生活的仔细观察。比如说白骨精的故事，白骨精第一次变作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假装斋僧，结果被孙悟空识破，悟空一棒子打去，这妖怪有些手段，使了个解尸法，把一个假尸首丢在地上，真身跳在空中。第一次行动失败， 白骨精心有不甘，又发起了第二次行路。这次呢，他安落云头，在前山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八旬，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地哭着过来。八戒见了，大惊失色，说：“师父不好，我们刚才打死那个女孩，这一定是他女孩的妈妈寻人来了。”而悟空却立刻判断来的断然是个假的。悟空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根据这个老婆子的年龄。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18岁，这老妇有80岁，怎么60多岁还能生产？断乎是个假的。又比如说蜈蚣精的故事里，唐僧师徒走进黄花观，见到了道人打扮正在制作药丸的蜈蚣精，悟空也并没有认出眼前的道士乃是妖精所化。但是当妖精端出加了毒药的茶水给唐僧四人的时候，悟空却并没有着了蜈蚣精的道。为什么呢？因为悟空眼尖，一眼就注意到蜈蚣精给唐僧四人端上来的茶水上面放的是红枣，而自己杯子里放的是黑枣，觉察到这一定有问题，定要和蜈蚣精换换。蜈蚣精怎么肯和悟空换？就在二人纠缠的功夫，唐僧、八戒、沙僧已经把蜈蚣精端给他们的茶水喝下，中毒倒地。悟空和蜈蚣精斗在一处，结果吃了蜈蚣精的亏，直到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才找到毗蓝婆菩萨，战胜蜈蚣精，救了唐僧、八戒、沙僧。通过我们的这几个例子啊，我想大家一定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本质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神仙方剂，而是基于知识和对生活仔细观察的生活智慧。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鑫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哪些方式不利于保护颈椎。
4: 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自救呢？让我们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那我们三位嘉宾给自己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5: 哎，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现在有非常成型的颈部按摩仪，就小东西直接搭在肩上，然后它又能加热，又能在这转圈圈，你还觉得很舒服，
4: 还不影响你看手机。
5: 对呀，你觉得你可以边看手机边让它按摩，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手机也刷了，这按摩也做了，最后你还觉得精神挺舒服的。
6: 应该
4: 装备党，
6: 他应该说一半就应该砸的，绝对不靠谱的。
5: 这有啥不靠谱的？这已经给你缓解了呀。
4: 反正是笑叔和连续不太认同你这个自救方法。那笑叔，你说说你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
7: 我绝对不像那种差生文具多，是吧？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改变自我。
4: 你学霸用什么招？
7: 学霸用的方法就改变姿势，比如第一件事，躺平玩手机。
6: 躺平就随便了呗。
4: 这手机还是得玩，
7: 哎，手机还是要玩的，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躺平了玩。哎，换一种方式呢，就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那就是平板支撑玩手机。这个方法太好了，既没有增加压力，是吧，主任？然后同时我还运动了，一举两得。
4: 这肯定不适合连续，
7: 他没，
4: 因为他做不了，
7: 不可能。对，是的，是的。
4: 连续，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自救。
6: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绝对是可靠可行的，就是按摩嘛。因为咱们既然是这个后部的这个肌肉呢，拉伸的比较大，比较疲劳啊， 那咱们就没事的时候就按按摩，当然是那种正规的手法，学一学啊，然后那个做一做放松啊，做一做缓解这个疲劳啊，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方法？
4: 好，那大家呢都找到了自我营救的方法，但是大家选择的这些方法能不能够真正救到你们的颈椎呢？先往上看，
5: 锅盖，
4: 三位头顶都有一个锅盖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救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待会儿会咚，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那如果正确的话呢，就恭喜你们，要保持下去啊，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颈椎。所以呢，我们请三位嘉宾拉动身后的自救绳索，三、二、一，哎，啊。
7: 哎呀，太狠了吧！
8: 真砸，
4: 真砸是吧？
5: 为什么啊？我们三人都中招了。
4: 对，大家全选错了，大家自我营救的方法都不对啊。好，那我们辛苦大家了。回到座位呢，请陈主任慢慢给大家介绍。
7: 好嘞。
4: 好，那我们请陈主任来点评一下哈。其实杨斌和连续用到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一个用到的是电子产品，另外一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呢？
8: 连续的这个按摩呢，人工按摩啊，尤其是推拿，我们对于有严重颈椎病的病人是坚决不建议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一个病人，在病人就医的一个月之前，只是有单纯的颈痛，啊，然后呢，他没有去正规医院去我们系统的治疗，他跑去按摩、推拿按摩以后呢，这个颈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甚至出现了走路不稳。这时候他来到我的门诊来就医，我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在他的颈四五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髓核，对这个脊髓造成了严重的压迫。蜕变的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他以前用颈过度，所以已经有蜕变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按摩不适当的按摩暴力，那么就会造成原来的这个椎间盘髓核的一个突出。
4: 这是按坏了呀，
8: 按坏了。这是我们术后的片子，我们把它的这个椎间盘掏掉以后呢，中间垫了一个垫儿，然后外面用一个钛板和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来呢，这个就长在这个位置不会活动了，这个阶段失去活动。哎
4: 呦，非常严重啊。
8: 对，那么至于杨斌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吧，咱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呢，我记得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放在脖子后方呢，对局部进行加热。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如果你颈椎劳损以后产生炎症因子，它可能会代谢得快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有这种电刺激的功能。像我记得是某一个品牌的啊，它会对肌肉进行少量的放电，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收缩。但这两种方法呢，其实都是只是影响局部的血循环，它对于颈椎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容积的这种增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4: 那我觉得笑叔的这个多少还靠点谱啊。
7: 对，
4: 躺平汉又不需要脖子是低下头，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7: 对，
4: 我们可以请笑叔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7: 好呀，
4: 笑叔来做一个平板支撑，标准一点。好，那开手机。手机打开网页。
7: 开心开心开心啊。
5: 小叔好熟练啊，这个动作。
4: 好，你现在感受一下脖子前后的肌肉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7: 我现在怎么觉得我肩膀这么紧啊？你不说我没觉得。
4: 脖子呢
7: 不太得劲儿，怎么头这么沉？
8: 压力是集中在我们的斜方肌啊，还有身方的有两块肌肉啊，一个叫颈半脊肌，一个叫头半脊肌，它都会有一个伸展的这个情况啊，时间长会肩膀酸啊，脖子也会有酸胀的感觉。
7: 现在就很酸。
8: 这个平板支撑呢，主要是锻炼腹部还有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如果你在同时呢去看手机，就会造成颈部的肌肉的一个持续的紧张，其实就增加了颈部肌肉的一个负荷，那么容易引起这个颈部肌肉的一个劳损，所以这个时间不能过长， 虽然可以练平板支撑，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不要超过1分钟到1分半钟啊。
4: 这个姿势看手机不建议。
8: 不建议。
9: 想要挽救颈椎，也要讲究方法，小心错上加错。像按摩颈椎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去不正规的按摩店，当心按出大问题。颈椎不舒服时，建议及时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中专门的推拿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化，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另外，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玩手机也无法保护颈椎，反而加重颈部肌肉的紧张。
1: 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自以为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颈椎病的这些方法都不对。
2: 对，
1: 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想过的最好的方法了，又不可能把手机丢掉，我也不可能年纪轻轻的就站不起来了，或者说大小便失禁了，没有办法陪孩子玩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结果都太害怕了，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得要让主任给我们一点，这真的是救命的绳索呀，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才行，对吧杨斌？
4: 对，主任您教教我们怎么办吧。
2: 对，既能让我们满足就是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去看手机，
4: 对，
2: 还能让我们别那么早的就得上颈椎病，太惨了，又这个又那个，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
4: 是，
1: 各位都向专家发出了求救信号哈。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3条救命的绳索。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

0: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

0: 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
4: 重点关注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3: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组织开展实战化科目展示。
4: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和以色列关联船只实施报复性打击。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十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4: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紧扣这一核心要求，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巴特·古沃耶·潘青林发来的报道。
6: 各保障点位注意，临时转场战机即将进场，按实战编组同步展开全域保障。
3: 初夏时节，一场大风不期而至，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官兵们顶着狂风穿梭在各个站位，有序开展装备维护。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毕方月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注重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实际，抓实备战建设，结合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等实际情况，常态化组织不打招呼、不设预案、不定脚本的战备拉动演练，随机设置战机临时进驻、低温装备启动故障、突发火情险情等特情，倒逼官兵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保障水平提升。
7: 通过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带兵抓建履职保障的思路愈发清晰，不搞短期应付，不做表面文章，沉下心来夯实装备维保、肠道保障、应急处置等基础功底，实打实破解严寒气候、突发驻训中的各类难题，让每名官兵心无旁骛，扎根站位，专心聚力备战保障。
3: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董占辉坦言，作为没有常驻飞行部队的航空兵场站，少数官兵一度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表象轻实际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场站党委组织党员干部紧扣为谁抓建设、靠什么出政绩、如何强保障开展专题研讨，深入交流辨析，引导全体官兵端正价值取向、校正工作导向，自觉把精力心思聚焦到夯实基础、谋划长远、补齐短板上来，始终以备战打仗标准抓实各项建设。
8: 现在一切围绕实战需求练兵，不搞花架子，不做无用功，每一次操作、每一轮演练都瞄准真实战场考验，实打实锤炼应急硬实力。
3: 近几个月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还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 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较真查摆、例行实改上下功夫建成。

0: 成效。场站牵头组建党员骨干专项攻坚小组，对飞行保障中的堵点难点、遗留问题逐一梳理、拉单建档，广泛征集官兵意见建议，汇聚集体智慧，常态化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实践活动，探索总结出多项简便实用的装备维护保养方法。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冷旭东：
1: 我们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问题当作靶标，成立问题收集、业务攻关、改装试验小组，不断激发官兵首创精神。截止目前，场站已有多项官兵革新成果经过实践检验，得到推广运用。
0: 习主席强调，抓任何工作、给群众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党委机关坚持常态化深入基层班排、一线站位，倾听官兵心声，从日常保障、生活小事到成长帮扶，紧盯基层所需所盼，用心用情办好暖心实事，以务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凝聚起心无旁骛练兵、凝心聚力备战的强大合力。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关小博：
2: 部队帮我解决了孩子入学问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要深耕备战岗位，把本事练好，把技术练精，为部队战斗力提升多做贡献。
0: 眼下，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部队持续走深走实，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坚持实干立身、创新破局，把正确政绩观要求转化为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从保障一线革新创效到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全站官兵以钉钉子精神坚守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保障任务都当作打赢能力的实战检验，切实以作风转变赋能保障提质，夯实胜战根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张国光：
3: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始终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夯实保障根基，以求真务实的担当聚力练兵打赢，全力锻造随时能战、全域可靠的过硬保障力量，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4: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1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与南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会谈前，莫采卡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0: 本台消息，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4: 记者卢东方、张东盼报道。6月1号上午8时，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南海某海域，正式启动健康送海江服务活动。针对南海岛礁驻点分散、基层医疗保障条件有限等实际情况，医疗服务队采用小艇转运方式接送守礁官兵登船就诊，船上同步开展健康体检、疾病诊疗、健康科普、实操教学等多项服务，全方位守护一线官兵身心健康。 据了解，以往驻岛官兵开展年度体检需要集中离岛辗转乘船乘车，这次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主动靠前服务，开设17个诊疗室及多个专家门诊，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海防一线。医疗队结合实际研判病情，量身制定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并配齐对症药品，精准开展诊疗救治。下一步，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将按照计划继续前往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持续开展医疗巡诊、文化服务等工作，并依托航行间隙组织海上卫勤实战化训练，同步提升服务保障与应急卫勤能力。
0: 记者张德明、匡雷报道。过去一个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五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2705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查获涉案船舶62艘，移交地方渔政处理渔船12艘。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海事、渔政等部门的执法协同，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坚决守住海上执勤安全底线，为南海伏季休渔顺利进行提供坚实保障。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开展实战化课目展示。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请听报道。
6: 6月1号上午8点，率先驶入任务地域的某型装甲装备遭遇模拟敌化学武器袭击，车组成员立即按照三防预案处置，迅速脱险。防化分队接到指令后，迅速前出洗消受染装备及路段，并开设装备洗消场，完成洗消的各型装备继续向前推进。随着爆炸声响起，一辆装甲装备失去行动能力，车载步兵迅速下车占领有利地形，有人无人协同战斗科目训练随即展开，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对模拟敌前沿障碍设置、火力配系进行先期侦查。两架穿越机率先向模拟敌火力掩体发起攻击，随后步兵在与机器狼配合下成功突破模拟敌防御体系，并完成阵地夺控。中方参训部队郭航：
7: 这次科目展示，我们按照作战进程选择演示内容，目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实战处置流程，与蒙方战友共享训练成果，先进战法，提升双方作战能力。
6: 针对战场出现多名伤员的情况，救护车辆紧急出动，却在机动途中意外触雷受损，支援保障力量同步联动，借助机械外骨骼、载重无人机、无人车等设备，在15分钟内完成战损车辆维修和伤员急救后送。科目展示结束后，部分蒙方官兵还近距离体验了智能化装备器材，切身感受智能化作战样式带来的新变化。蒙方参训部队得力

0: 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1: 我抽到的授课题目是当兵就要打胜仗，我先把四渡赤水等我军经典战例搬了出来，接着又以我们总队连续两次荣立二等功的特战尖兵张留军同志为例，讲述了他苦练硬功的本事，两相对照，这样更能让战士们明白，能打仗是军人的本分，打胜仗是军人的荣誉。
0: 据介绍，这次集训比武的评审团由院校专家和历届武警部队

0: 对官兵网瘾、执勤突发、训练畏难等紧贴实际的棘手问题，参赛选手运用心理学、法规常识和带兵经验现场破题，展示了过硬的临场应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长治支队某部王俊杰：
1: 这次设置的情况处置比较贴近基层工作实际，考的不仅是嘴上的功夫，更是对平时兵情的掌控程度。
0: 经过理论测试、教案编写、现场讲授及场景处置等多轮激烈比拼，11人被评为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武警山西总队朱卢辉说，下一步总队会将优秀教案和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发到每个中队，将组织优胜者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巡回授课，真正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服务保障打赢的实际能力。
2: 这次比武，我们加大了场景处置、授课施教和微课享受的权重，就是让政治教员们感受到课堂连接战场，能力必须过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让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在备战打仗一线焕发强大活力。
0: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迪亚里克表示，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4: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声明说，这一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
4: 当地时间6月2号，据英国方面的消息，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了解，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6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6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据披露，此举将涉及让更多国家托管所谓的美国双功能飞机及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但同时提醒，扩大美国核托管协议的达成尚不紧迫。据披露，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兴趣，相关讨论正在北约渠道内进行。
5: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 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

0: 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众所周知， 巧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段极为精彩的篇章，可是也有很多人好奇，当时三万红军将士在前有金沙江天险阻隔，后有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险境中，为什么能仅靠6条木船就能全员安然渡江，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实这背后的关键就集中在一个巧字上。当年 中央红军巧用政治智慧，灵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在云南战场上走出了一招精妙的破局大棋，最终为部队横渡金沙江赢得了7天7夜的宝贵时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 1935年春天，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彻底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 随即红军会师西进于35年的4月下旬突破了滇黔边境，大举进入了云南境内，而云南省全境的军政大权尽数掌握在滇系军阀首领龙云的手中。那么龙云呢，既是蒋介石任命的滇黔绥靖公署的主任，又握有云南数万兵力，他是云南的实际统治者，
2: 一心守护云南省的地盘和滇军的实力，对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啊削弱地方势力的图谋，他是早就有戒备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朱德也好，他们这些高层领导同志都已经洞察到国民党中央与滇系地方势力的这种矛盾，他们就决定采取争取龙云中立， 为红军北上借道开辟通路的这样一种作为入滇后的核心的一种统战工作。而执行这一关键任务的最佳人选就选中了云南昭通籍红军将领罗秉辉。罗秉辉是云南昭通宜良人，早年曾在滇军中担任重要职务， 对云南的军政体系、风土民情、军队部署和各方势力格局都了如指掌。更难得的是，罗秉辉与龙云以及滇军中的核心将领交情深厚，由他出面写信沟通，既能以乡情旧意拉近关系、动之以情，又能精准分析利害得失、晓之以理，说服力和可信度都更强。因此
1: 罗秉辉便成为执行这次秘密统战任务的不二人选。这个罗秉辉啊，有一个电影叫《从奴隶到将军》，就是写了他的生平。当时我们高层领导就考虑，由他以同乡和旧部的身份致信龙云，通过我们的地下交通线秘密送到昆明。这封信呢，明确了以下的几点。 首先要说明，我们红军长征北上是要抗日的，无意要占据云南攻打昆明或是割据这块地方。再一个呢，就是红军呢只是借道过境，绝不骚扰云南省的老百姓。第三条呢，就蒋介石追剿红军呢，意在是一箭双雕，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借机吞并云南地方的势力，让他们像贵州的汪家烈一样被蒋介石所辖制。
2: 还有一条就提出来，希望龙云呢能够保持中立，不主动堵截我们红军，暗中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保全云南这个军阀实力。这个信写好以后啊，罗秉辉呢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一个能够接近龙云的人，让他径直去了龙云在昆明的官邸。龙云看完这个信以后，马上就表态说呀，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长官，我一定照办， 我就不给他写回信了。随后呢，龙云就给滇军的主力，当时的总指挥孙渡面授机宜，大致是这么说的：第一呢，自己牺牲些部队花不着；第二，让中央军尾随追到云南，我们就中计了。你只要尾追红军，把客人送过金沙江就算了。
1: 注意的是莫让中央军进入我们昆明。当时蒋介石啊，觉察到红军已经有北渡金沙江的这样的一种意图，急电龙云，你要死守昆明，调集滇军主力驻守在滇北各个要道上，同时严令薛岳的中央军加速追击，妄图把红军围歼在金沙江以南。龙云表面接受命令，立刻派出了少量的滇军赶赴昆明周边布防，营造出我全力要来守昆明城的这样一种假象，迷惑蒋介石派来的那些督战官员，暗地里却密令滇军主力缓缓行军，故意拖延时间，将金沙江沿岸的防御兵力大幅度的削减，为红军溜出渡江的通道。此后啊，孙渡和他带领的部队对红军就采取了避战，拖延行军呢，故意给红军溜出北渡金沙江的通道的这么一个缺口。
0: 就在红军全速向金沙江挺进的关键时刻，红军官兵又意外缴获了龙云为薛岳运送补给的汽车，车上不仅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物资，还有20多份绝密级军用地图。这批地图来得正是时候，一下子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此前红军因为没有精确的云南地图，对云南的地形和道路非常陌生，连金沙江的渡口在哪里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向老乡打听，为此常常要绕弯路走错路。而有了这些军用地图后，红军就能够快速精准地确定行军路线，大大节省了寻路探路的时间，为成功渡江赢得了宝贵先机。
1: 对于这些军用地图的来源，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龙云借这样一种机会给我们行进中的中央红军送这个作战地图呢？对于这件事说法也比较多。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正史，在我们党史都没有具体这么讲，而只是讲说红军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这么几张地图，这个地图来的又太巧了，所以呢，这些地图对于我们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所以4月28号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这个寻甸县的卢沟哨宿营的时候，就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4月29号，中革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精准的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红军在云南境内得以长驱直入，迅速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1935年5月3号到9号，红军在皎平渡找到了6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万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一纸统战书信的共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牲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 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

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

0: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

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

0: 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故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下

0: 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

0: 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九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 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 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 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 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 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 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 截至2025年年底， 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 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0%。 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 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 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1: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 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油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 95% 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2: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2: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2: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1: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0: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1: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0: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2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4: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

0: 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5: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7: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6: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8: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综合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6: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8: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测算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中国的

0: 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1: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2: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3: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4: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1: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2: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1: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静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4: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 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和我们有收益的一些产业项目捆绑在一起，用财政资金去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让我们社会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同时，也能获得合理的一些投资回报。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10: 中国攻坚战
9: 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呢，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啊，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呢给自己存下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以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3: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啊不太注意到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呢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17: 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以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17: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8: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9: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8: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20: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8: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 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10: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18: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14: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18: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21: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8: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10: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8: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22: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2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17: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0: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0: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2: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0: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4: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6: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
25: Do you forget to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eloved？
0: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7: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观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26: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 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7: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8: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9: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2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17: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那么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次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12: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11: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13: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5: 看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1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5: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3: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呢，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17: 航空公司对于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10: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1: 首都航空。
14: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1: 九元航空。
16: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3: 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那么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19: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 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9: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9: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副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1/4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